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5: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4: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5: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6: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7: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8: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啊！
9: 我是萧华坚，
10: 我是他爷，
11: 我是来多一份啊！
12: 我是猪八姐姐，
13: 我是刘思贤。
14: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7: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5: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5: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4: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5: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4: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5: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4: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丹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丹造公众号。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国庆假期去哪里玩？我是学伟，带你国庆假期去游佛山。全网爆火的蝶轿龙船漂移重磅返场了。金秋十月，蝶轿首次推出秋季系列赛，打破以往仅限端午的限定，化身全年常态化的王牌文旅看点。多场热血赛事轮番上演，为金秋点燃别样的水上激情。其中10月6号开启的首场赛事，更是万众期待的超高人气重头戏。10月6号，蝶北东胜 S1 龙船漂移公开赛强势开赛，赛事规则清明，不限地域，不限年龄，自由组队就可以参赛，吸引了海内外多支船队齐聚蝶轿，同台角逐。本次赛事的东胜 S1 堪称龙船赛道难度天花板，630米赛道布满了连续急弯，参赛队伍需要完成高难度一股转三弯急速贴桩漂移，老牌劲旅和新锐队伍同场竞速，水花翻飞，龙船疾驰，视觉冲击力拉满，完美诠释宁可包烂不可爬慢的硬核龙舟精神。首场赛事精彩拉满之余，后续呢还有两场特色赛事接续上演。10月11号，全国高校龙船漂移挑战赛集结全国高校队伍，创新校地混合组队模式，尽显青春热血。10月17号，南海白起龙船漂移赛，企业精英逐浪赛道，诠释奋进协作的团队精神。

0: 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东莞是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全市工业企业超22万家，工业体系完备，产业链配套完善，覆盖超80%工业行业大类，拥有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规上工业企业数量位居全国第3，外贸总量稳居全国第5。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有住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过去传统制造业靠人轮班倒班，机器连续转，管理足细节，一分一毫从流水线里面挤产能、挖利润、拼效率。而家呢套老逻辑正喺度被改写，数字化正在贯穿设计、加工、销售、物流全流程，助力东莞传统制造业通出一条效率升级新路径。东莞一家亚克力制品生产企业负责人张国宝正在与从事数字化转型的服务商余洋现场沟通当下的运营情况。
3: 我们现在是做完了一张单，到最后核算你才能知道赚不赚钱。那如果说有这个，我们财务的控制会更好，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对我们做决策会快很多。
2: 穿过原料仓库，切割车间，一路行到抛光工位同质检台。广东某大数据公司负责人余洋一边查看现场，一边不停提问。作为服务过上百家工厂的数字化改造行家，他就要给这间企业做完整的数字化体检。余洋，
4: 那这个体检报告呢，相当于对他信息化和数字化以及他数字化转型的这些潜力做一个全方位的判断。
2: 余洋说，数字化改造的第一步就是要令看不见的浪费变成看得见的问题。但企业负责人张国宝的心里面对数字化改造却一直有顾虑。张国宝经营这家亚克力制品生产企业已经20多年。前几年他都试着上了一些基础的数字化系统，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更加令张国宝犯难的是，现在订单越来越多，利润却越来越薄。制造过程到底消耗了多少，浪费在哪里，他根本讲不清。这个也都令他不敢再贸然加大投入。
3: 作为传统的加工制造业，我们也是很重视这一块的。唯一顾虑的是它要多久时间能产生效益，能产生双赢。
2: 投入多少时间，要花多少钱，多久才能够见到效益，这三个问题是东莞 90% 的中小企业面对数字化改造共同的关切。广东某大数据公司负责人余洋讲道，
4: 中小企业需要面临的挑战，第一是生存，第二才是发展。他很犹豫的是，我应不应该确定性的投入这些资源来压住一个我看不到那么确定性的一个未来和结果。
2: 企业搞数字化转型，但靠自己摸索好容易行弯路。随着东莞被列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中央、省、市下拨配套资金，专门用于支持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钱有了，方向有了，服务商也都有了。在东莞，一些中小企业大胆迈出了数字化改造的步伐。走进东莞一家服装企业的生产车间，下料、裁剪、缝制、包装各工序高效流转，现场忙碌却条理分明。不过在两年前，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卢仲华却经常因为跑单丢单而烦心。企业总经理卢仲华，
5: 经常会遇到，就是我们明明那个看那个系统里面有货的，但是结果是出货的时候又发现就找不到。
2: 卢仲华介绍，几年前他就给企业的生产端和销售端分别配备了数字化系统，原本是想着优化流程提高效率，但令他没想到的是，生产和销售两边数据互不连通，割裂的数字化系统非但没派上用场，反而增添了不少烦恼。

0: 2024年底，卢中华他们投入100万元推进手机数字化改造，打通了此前割裂的生产销售数据链，不单止堵上了跑单丢单的管理漏洞，还实现了每一件成衣的全生产流程溯源。
1: 就每一个衣服都有一个条码嘛，就把那个条码输进那个电脑上面去，一按的话，我们这个那个系统里面就可以显示到哪一个环节什么时候几点几分，哪一个员工做的都可以体现出来了。如果是出了问题的话，我们很快速就可以找到对应的那个员工，就大大提升我们那个效率。
0: 最近卢中华盘算住仲要进行新一轮嘅数字化升级。广东某大数据公司东莞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项目负责人卢冠达，
2: 在享受到这个数字化给他带来的便捷以后，那他很积极的希望去做一个 2.0 的这么一个提升。
0: 东莞大朗镇一家制衣企业，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目录景象。工厂负责人刘殿旭说，企业现在 70% 的业务是外贸出口，今年上半年的产值近6000万元，同比增长了近 25%。 在东莞从事了20多年无职行业，他见证了行业发展，也见证了无织物从简单保暖到时装品类的升级蜕变。技术升级带动智慧生产，现在冷衫已经从秋冬产品拓展为四季都能够穿的潮流服装。刘殿旭，
3: 传统的毛衣是觉得保暖，但是我们现在的毛衣是做成了短裤，而且就是夏天穿的，这个款式呢在国际上比较流行。随着机器的进步嘛，所以毛衣呈现的东西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也用毛织做出来，做出西装的感觉，还有我们把毛织做成连衣裙，在以前的人的印象里，这个只能用布料去裁剪。
0: 现在的大朗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有色纱线集散中心，凭借原创设计、丰富产能和先进纱线工艺，这里吸引了大量国际一线品牌订单，全镇拥有无纺织市场主体超30000家，电脑横机150000台，熟练产业工人200000，年产冷衫超过9亿件。得益于完整的产业链，无织产品从设计到出货最快3日就可以完成。东莞市大朗镇无织产业链党支部副书记钟金发：
4: 大朗毛织我们是从技术引领作为起步，产业链的聚集作为强化，然后到现在通过 AI 人工智能这样的数据化的转型来作为崛起，作为我们东莞传统产业的一个样本，也是我们中国纺织工业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0: 从看不清问题所在到精准定位痛点，再到化解难题，持续优化升级，在东莞服装企业的上游纺织行业同样被这股数字化力量席卷，开启属于传统产业的迭代蜕变。在东莞麻涌镇的一家服装面料企业，负责人卢立斌正在跟同事商量最新的订单情况。这次客户要求的面料交期紧，要求高，但他一点都不慌张，底气来自一套企业自主研发的数字化系统。企业负责人卢立斌：
5: 我们一般以前的话回复客户啊，这一系列的流程走下来怎么也要个2-3天，那现在的话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是实时的，基本上2小时以内都能回复客户。
0: 卢立斌介绍，这个速度是用教训换来的。纺织行业订单款式多，参数繁杂，过去大量时间消耗在翻查档案、核对库存、跨部门沟通，之前他们就因为跨部门沟通信息偏差没了一笔大单。痛定思痛之后，卢立斌他们落定决心投入资金进行数字化改造。
5: 这些投入我认为是应该是有超过2亿啊，可能2亿到3亿之间，我们整体的这个流程的时间起码是减少了30%到40%，整个订单的响应的时间。那我们的这个厂值来讲，我们对比投入之前，我们也是增长了大概有40%到50%。
0: 记者了解到，数字化改造带来的变化在纺织的染色环节体现得尤为突出。染料配几多，温度调几高，时间控几耐，过去全靠老师傅的手感，订单量一大，这种依靠人工的生产方式就难以支撑。现在东莞一些企业将老师傅的经验搬入了电脑。东莞某纺织公司染色实验室主管郑武松：
6: 我现在这些设备上面的一个转盘48支染料，总共一台机144个染料，它有的染料可能6个小时要换一次，有的12个小时换一次。之前的话，我都靠人工去记，那现在我就不需要了，我通过这个系统来监控它的。
0: 郑某松话：

0: 息环节数字化之后，就算人换咗，标准仲喺度，经验唔再绑喺某个人身上，而系变成咗企业可以流传、可以复制嘅数字资产。
1: 我们拥有这么多的庞大的数据、宝贵的财富，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有利的开拓市场的，可能也是比较优先于别人的一个得到品牌认可的一个契机。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在世界工厂东莞，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企业依靠数字化改造，开启转型升级的新赛道。玩具是东莞的传统支柱产业，从早年代工铁牌到现在发力原创潮换，数字化正在驱动整个产业迭代升级。在一家专注潮换模具生产的制造企业，负责人吴章庭说，一款巴掌大小的潮换产品就有四十几个精密零件组合而成，每一个零件都需要独立开模生产，最高加工精度达五微米，不足一条头发丝的十六分之一。企业负责人吴章庭：
4: 那整个模具开发的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像一个这样的一个手臂的一个关节的话，以前我们的这个开发的周期要去到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整个从设计到最终的这个产品原型验证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开模是潮换生产的关键一环，过去一位有经验的老师傅最多只能够管理两台机床，两个月一个关节，这个是老师傅时代的速度。现在这种效率早已经跟不上订单小批量快交付的市场节奏。记者在这家企业的加工车间看到，一个人就可以管理十台机床同时开模。公司工程部经理杨文杰：
5: 一名员工加一个机械臂，他能完成这种上下料的、这种换刀的、所有的这种工序工作，然后我们所有的加工精度都能做到 0.01 毫米，所以现在的整个的加工的这个效率啊，跟精度跟产能已经完全跟我们之前去做这种数控机床加工的这个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0: 公司负责人吴章庭：
4: 通过这个数字化改造以后呢，我们原来的这个模具的这个开发周期呢，缩短了大概30%左右。原来的我们的模具的这个开发能力呢，大概是每个月大概是在40套以内。那目前呢，我们已经可以完成每个月150套的。
0: 从40套到150套，产能是原来的近4倍。但这家企业的数字化改造仲未止步，服务商仲喺度持续采用新技术、新工具，帮助企业挖掘提升潜力。许胜军是企业数字化改造服务商的技术负责人之一。他介绍说，如果依靠数字仿真技术正式加工之前，就能够将整套工艺先模拟一次，道具点一走，参数点一调，哪里容易出问题，全部都能够提前睇见。以前要一次一次试错才能够磨出最好的加工方案，现在在电脑上就能够完成推演。许胜军：
6: 我们制作一个报告上传到我们的这个模运系统，它下一次试模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去参照我们这个工艺参数，然后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品质。
0: 将实物验证变成数据驱动，依托重新湖片区雄厚的科研创新资源，东莞一家智能科技生产企业将工业智能技术与柔性自动化产线融合，落地应用到模具生产这个传统产业中，打破长期制约行业发展的生产瓶颈。企业数字化改造服务负责人王胜：
7: 其实整个系统在整个中国以及全球服务了超过1000家的客户，那么围绕我们东莞的产业，其实尤其是在我们的智能硬件、汽车、医疗、半导体等等产业，都有我们合作的客户。
0: 2016年，东莞提出打造制造美好之城的城市新名片，标志着这座以制造业为立本之市的城市正在完成从世界工厂到美学之城的价值重塑。而数字化转型毫无疑问正是制造美学背后最坚实的底座。对于已经踏上数字化之路的企业来说，数字化改造的深度直接决定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在后街镇一家定制化床垫生产企业，企业负责人陈恩介绍， 过去一张床垫从缝制、组装、质检，要经过大大细细上百人的几十个环节，一条流水线落嚟，产品经常唔达标。
8: 很多人工的这个作业以后啊，我们的这个整个加工过程啊，无法很好的保障我们的质量的一致性，所以我们的质量这种良率通过水平啊，在80%到85%之间，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亟待去突破的。
0: 陈恩仲介绍，过去一条生产线只能够做一种产品，换产品就要停机调参数。在企业数字化改造之后，在制造环节给每个床垫加入集成芯片，系统会通过芯片自动切换生产参数，可以做到上一张还是偏硬的护脊床垫，下一张可以生产偏软的舒适款。多品种小批量的订单，一条产线就能够灵活应对。
8: 我们的产能提升了60%，达到了我们5000张一天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规模。现在质量的一次合格率在我们线上可以做到99.56%。
0: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单止发生在家居制造行业，作为东莞四大战略性支柱产业之一的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一场同样深刻的变革亦正在发生。东莞一家实奇马生产企业，每日生产实奇马要消耗100万枚鸡蛋，还有大量的面粉、糖和油。庞大产能的背后是同样惊人的能源消耗。但在过去这么多的电、燃气究竟消耗在哪些环节，哪里存在浪费，企业很难讲得清楚。马世俊是这家食品企业生产厂负责人，过去他要一趟趟往返各个生产现场，靠人工巡查、现场抄标、完成数据统计。现在这些工作交给了数字化管理系统，不单只能够实时察看实奇马从原料到包装的全部环节，还引入了 AI 能源助手，能够将设备运行数据和历史能耗放在一起比对，自动找出异常。
9: 它自动调节以后，让我们的运行设备更高效，然后每天可以节约7000多度电，有4700多块钱。
0: 数字化帮助企业将能耗成本计得清清楚楚。其实数字化亦都已经应用到了生产、仓储、物流、销售等各个环节。在这家食品生产企业的物流区，货车司机曾国强告诉记者，过去到这家食品企业装货，他需要跑遍3个仓库，装卸7-8种不同货品。一日落嚟，净系打电话就能够讲到把声都哑晒。
10: 以前买的车装货，要通过打电话，人工找货在哪个位置，就是说这些繁琐的这个流程比较慢。
0: 而家再嚟提货，曾师傅十分从容。车辆驶入厂区，佢自行抵达指定仓位装货，全程唔使揾人打听。原来呢家企业已经将物流系统数字化。在曾师傅还未入厂的时候，手机小程序上就可以清晰地显示提货时间、仓库编号、停车位等全部信息。货车司机曾国强：
10: 我们省去了找货和找我们的车的这些流程，让我们买个车的装货的时间可能提升了一半，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了。
0: 这家食品生产企业供应链总经理吴展卓介绍，企业物流管理中心的数字化系统能够实时追踪厂内每一台内部运转车以及外来提货车的位置，还可以通过守护系统回看每一台车辆完整的运行轨迹。
4: 在数字终端，我们就可以管理物流现场的每一个节点，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提升我们整个物流现场的运作效率。
0: 产品出厂之后，货物的流转销售也都有数字化系统激励。奥秘就在一个搭载了芯片的周转箱上面，盘货的时候，工作人员利用设备快速读取芯片信息，生产企业就能够第一时间掌握货品流转动态。企业物流项目经理梁毅成：
11: 我们可以倒推算出来我们哪些货是卖得好的，然后呢哪些货是卖得不好的，从而影响到我们后面整个销售预估，我们在我们的生产计划等等一系列数据，我们都通过这个来可以分析出来。
0: 车间能耗、仓库调度、销售数据，数字化将过去相互割裂的环节逐一打通。这个对于企业的整体运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企业制造总经理吴磊讲道：
7: 现在有数据驱动工厂运营，那么整体变化过来呢，我们工厂由之前的事后管理到现在的事前干预，让整个生产过程变得更稳定、更可控、更透明。
0: 在东莞市长平镇土塘工业园区，这里满载集装箱的货柜车繁忙地穿梭着，一批批崭新的台球台正从这里装车起运，奔向粤港澳大湾区各大港口，运往欧美、东南亚等地。东莞市一家体育器材公司总经理姚西林介绍，在这个园区，公司有着 1.2 万几平方米自建生产基地，配备先进数控生产线和精密检测设备。今年以来，公司的外贸远超内销，出口同比增长 50% 左右，增长的部分主要销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姚西林说，在东莞生产厂加上下游供应链完善，配件、进口木材等物品采购集中在附近城市，依托强大制造能力和完善产业链条，这里形成了一批集台球台研发、定制、生产、销售、售后于一体的现代化工厂，出口份额逐年增长。姚西林介绍，为了提升台球台的稳定性和弹性，他们突破技术难关，生产过程中实现了高水平的工艺控制，同时采用新型材料提升产品耐磨耐摩擦的性能，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组装，全流程自主可控、标准化生产，确保每一台台球台的平整度、弹性系数、稳定性均达到国际赛事级标准。中亚代理商努拉表示，对于球手来讲，球台平整度和袋口的大小影响着入球体验，东莞制造的台球台弹性稳定、胶边质量好、袋口标准，很多球手都点赞。印尼代理商李先生说，东莞制造的台球台不单止在价格上有优势，在品质上更有优势，这里生产的台球台参数和体验感好，在国际斯诺克赛场上认可度很高。现在在东莞，斯诺克配套设备正从传统机械加工向智能制造加数字科技转型。东莞市这家体育器材公司负责人姚西林说，为了更好地服务赛事和选手训练，目前他们正在研发台面上的 AI 人工智能成像与视觉识别系统，通过高精度摄像头阵列和 AI 图像算法，实时捕捉台面上球的点位、颜色及运动轨迹，实现智能裁判和辅助传播，未来将瞄准国际赛事等平台，让产品走向更大的市场。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作为制造业重镇，东莞始终坚持制造业立市。2026年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 6427.29 亿元，同比增长 5.1%。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7.4%、9.4%。高端制造对经济拉动作用持续增强。今年5月，东莞市发布东莞市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2026至2030年，加速由传统世界工厂向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全球制造中心迭代。产业能级持续跃升，高端复合型技能人才缺口就随之而来。面对这一问题，东莞一家专门从事数字化人才培训公司负责人钟聪瑞介绍，2024年至2025年，他的公司就培训了来自东莞上百个企业的4000名数字化人才，通过了工信部的培训认证考试。钟聪瑞发现，近几年传统企业参与数字化培训的热情越来越高。
12: 传统行业呢，这些企业报名的越来越多。其实我们手机上很多的这个报名信息啊，我觉得就是企业家现在越来越重视数字化人才的培养。
0: 除了有针对性的培养数字人才，东莞还坚持产成人融合发展理念，紧紧围绕8+8+4重点产业集群发展需要，大力实施技能强企行动，扎实推进产教融合试点，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为基础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不断扩容职业培训载体，丰富培训评价标准，加大复合型高素质技能人才供给，努力实现技能人才与产业城市的共生共荣。 在凤冈镇的一家国家高新技术钟表企业，技能大师李迪峰正在一对一指导年轻技师，通过手把手教学和实操演练，对年轻学徒开展专项技能培训。

0: 好似咁样建喺企业嘅技能大师工作室，东莞已经建成145个。通过师大图培育高技能人才19300几人，产出技术成果400几项。目前东莞已经搭建形成以国家级、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同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为牵引，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主体，镇街技能大师工作室为基础的四级技能人才培育平台体系，覆盖全市六大片区33个镇街园区。为深化人才评价制度改革，东莞是规上企业全面推行新拔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在广东省率先构建创新能力、工作业绩和个人素质三位一体的技师及高级技师自主评价模式。近四年，东莞新增各类正高级职称2192人，副高级职称16348人，累计推动807家企事业单位参评，超过318万名产业工人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涉及408个职业工种，覆盖17个行业门类、57个行业大类。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半导体及集成电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超80%。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链条上，东莞亦正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的完整生态。这种科研转化产业的良性循环，令人才不单只能够攀登科学高峰，更能够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力量。在东莞的产业版图上，既有行业巨头，亦都有一批专注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如何令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企业都能够获得所需的人才？东莞的创新做法是实施链主企业牵头机制，以产业链为纽带，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数字化生态圈。这种大企业建平台、小企业用平台的新型协作机制，不单止降低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更为人才提供了多元化的职业选择。东莞市一家光学科技公司是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其核心产品视频监控镜头市场份额稳居全球第一。在企业的智能化生产车间里面，高级工程师何建伟为来自东莞市技师学院的三名新学徒上实践课，结合学生实际教授他们怎样使用设备，如何操作。学生考核合格之后就能够直接上岗，大大缩短了岗位适配时间。对企业来讲，不单止限低了很多时间成本和培训成本，新生代技能人才的加入也都有助于企业提升生产效能。今年以来，东莞依托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先后组织多批次重点企业参加广州、杭州、北京等多场大型招聘活动，全年计划攞出超过100万个岗位，吸引包括高技能人才在内的大批优秀毕业生到东莞工作，有针对性解决重点企业的人才痛点，为重点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高精尖缺技能人才是推动企业技术革新、产品创新和效益提升的关键资源。为此，东莞持续叫响是人才尽管来引才品牌，对全市3000几家重点企业用工状态进行动态监测，聚焦数字化、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发布97个紧缺急需职业工种，通过走出去招才和请进来引致两条路径，常态化、精准化、组团式招引关键领域高技能人才，努力畅通重点产业与高端人才的互聚互促循环。与此同时，大湾区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等新型研究型大学也在加速建设中。这些高校不单止为东莞培养了急需的高层次人才，更以其开放的办学理念和国际化的学术视野，吸引住全球顶尖学者的目光。大湾区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助理教授杨思坤坦言，相对于其他城市，东莞给人才的待遇十分具有吸引力，能够令人安心从事科学研究。好啦，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成日话
6: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7: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8: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9: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北风、古川、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10: 924路况。
11: 早上时间9:03，睇现时嘅路面状况，往高速方面喺南二环嘅立流服务区位置，往南沙大桥咧系车多缓慢当中嘅噃。
1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4: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4: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4: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3: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灶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3: 丹灶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灶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日到7日，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3: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灶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A P 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2: 各位中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 J Ken 啊。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边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嘅行程。哪怕你系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系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多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多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多度。今次童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窄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

0: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潮盛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潮盛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2: 我就系送水辉哥艾神啊！
3: 我系萧华坚，
4: 我系他爷，
5: 我系来多一份啊！
6: 我系朱柏姐姐，
7: 我系刘思贤。
8: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1: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8: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0: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0: 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6: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9: 9/24号房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0:01。先来同你关注返高速方面嘅情况。呢、这个时候呢有请广明高速监控中心嘅张影君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广明高速公路收费站嘅交通情况。影君你好。
1: 你好。
0: 哎，麻烦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广明高速公路收费站的交通情况。
1: 嗯，好的。广明高速公路负责路面大港立交至高升立交区间，目前路面全线跟收费站都是畅通的，未有出现拥堵的情况。节假日出行期间，行车途中保持安全距离，杜绝超速、随意变道、占用应急车道。
0: 好的，谢谢应君。咁再嚟关注一下啦，天气嘅情况啦。咁预计嚟紧呢几日啦，佛山嘅天气系比较干燥嘅。咁啊，森林火灾啦较易发生。目前见到各区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都系已经生效嘅。亦都要注意翻啦，森林防火、工业以及系家居用火用电嘅安全，并且注意翻及时补水。再嚟睇睇啦，辖区内高速嘅情况。现时见到佛岗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的方向有慢，广明高速潭州会展对开往返去里水的方向咪摩，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的方向啰嗦，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双向亦都是见车多的。更多的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 APP 首页右下角找到国庆免费停车的浮窗，可以查询到就近的免费车位，还可以直接导航添。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4: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4: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4: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5: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6: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5: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6: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5: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吹又佛山，妙享金秋。早晨啊，咁多位，我系今日嘅值班主持人渣渣维，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啦，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嘅直播啦，都可以分享一下咧呢一个国庆假期啊。好想讲过去呢个国庆假期你嘅一啲所见所闻啦，同埋去咗边度玩啊，有啲咩安排啊，唔知点解呢，係啦，即係已经嚟到六号啦，哇，真係好想用嗰一句呢，小学生作文啊，一向都会用嘅，一眨眼时间就过去啦，嚟到形容啊，喂，真係啊，琴日喺傍晚嘅时候啦，即係去啲商圈呢 hea 完 hea 罢啦，返到屋企啦，即係諗一諗吓，琴日已经五号㗎啦，咁咪即係剩返两日假期，点解呢个假咁快过㗎咁样。唔知你哋有冇呢种感觉呀，係啦，点讲呢，今日返工会有一啲呢预备备的感觉喔。即係会觉得哇，有一种预习返工嘅感觉。即系而家啲学生读书咪咁嘅，我课前要预习，跟住咧就上课，课后咧要复习咁样噶嘛，即系已经咧将呢一种咧学生时期嘅好习惯咧带到嚟工作当中啦。翻工之前咧就先预习一下，毕竟放咗一个长假啊嘛，系咪先？我已经将呢一个咧即系假期综合症啦提前到今日啦咁。咁但系我知道咧，会有唔少朋友咧，仲喺出边玩紧嘅，因为今朝翻工咧，车上面都唔多塞车啊，都系比较顺畅嘅。咁但系今日咧，又会有少少啦，令到你开心嘅感觉啊！我谂咧，中意呢一种秋凉嘅朋友咧，会觉得哇，最近呢啲天气真系好舒服。今日出门8:00嗰阵啊，觉得哇，秋天真系嚟啦！但系咧又有另一种感慨啦，就系着少咗衫。唔知今日已经出咗门嘅朋友有冇呢种感受啊？就系即系哇，着住件短袖咧，好似真系唔多掂当、啊。是时候换返件长袖喎，所以如果你而家呢仲係喺室内啦，今日有呢一个外出嘅安排嘅话呢，建议着返件薄嘅外套啦，里面呢可以着返件短袖啊，或者小背心。即係方便你去到中午可能哇个熱头比较大嘅时候呢，可能会有温度上返少少啦，咁但係此时此刻呢我都仲係觉得会有啲凉啊吓。所以今日呢係时候将嗰啲秋装呢就挖返晒出嚟啦。我真係点解咁多朋友喺度问緊咩啫，茶餐厅国庆有冇放假啫？好明显冇啦，你哋而家上佛山家吓，喺搜索栏搜呢一个2026佛山一家人，你都会见到咧系持续更新嘅，系啦，国庆假期佢系冇放假嘅，佢系遵循翻呢个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嘅一个更新嘅节奏，大家可以咧就听直播又得啦，听翻回放都得啦，系啊，或者系我会提前咧将个音频咧放上佛山家嘅，你只要搜呢个2026佛山一家人嘅嗰个音频专辑嗰一栏咧，你就听得到噶啦。最近我印象比较深刻嘅嗰一集咧，就系嗰一个佛山有喜嗰一集啊，真系编剧水平啊，突然之间又升高咗嘅感觉。写咗啲令到我觉得哇，系好温情啊，好感人嘅爱情故事出嚟，可以去听一听啊，大家。跟住小自由就话整翻手大包，整多两笼大包先啦，肚饿啦咁样。不过点解呀？即系放假唔系大家就系一早要去茶楼嗰度咧霸头位，跟住咧就早茶直落嘅咩？你一路坐到去中午噶嘛，跟住早餐连中午饭一齐食啦咁样，点会呢个钟数仲肚饿呢？阿芳就话美姐早啊，阳光明媚嘅一日，听美姐上岗陪伴，呢一个翻译几好啊，美姐。跟住阿慧姐就话渣啲普通话唔普通、啊，呢几日有冇瓜食啫？冇啊，啲瓜主全部放晒假。跟住巴拉巴巴巴呢就话喂张哥，放咗咁多日假肯定有好多瓜啦，开啲瓜嚟食下，已经点定杯咪姐招牌榴莲咖啡等吃瓜啦咁样。
冇咧，真系冇收到风、啊，纯粹就系收到啲秋风啊，有啲凉意咁样。跟住够意思发落起步咧，就话咪姐打卡撑场，国庆假期同华哥玩得愉快嘛？即系你对于嗰啲净系听一家人嘅，唔知道我哋啲同事关系咁复杂嘅嗰啲朋友嚟讲，你要佢哋点样谂咧吓？贵圈真乱咁样，你嘅茶餐厅有冇坐满人咧？咁样，喂，我谂真系呢个国庆假期咧，无论边一个商圈，应该都系非常之火爆啦，都系要等位食饭啦，系咪先？再加上咧，喺国庆前啦，你会见到无论系广州定系佛山啦，都有一啲新嘅商场开业啦。我知道咧，听紧节目嘅唔少朋友咧，应该有去食呢一个饮呢一个嘅头啖汤嘅。喂，上嚟分享一下，即系嗰一种哇，打卡到呢一个新嘅商场啦，系咩感觉咧？咁我咧就真系暂时未有勇气去逼啊吓，因为对于我嚟讲咧，啲咁挨嘅人咧，要同咁多人一齐逼咧。我是会觉得好内耗啊。有朋友话肚饿啊，啱啱起身煮咖啡，早餐都未食啊，咁样。喂，我真係好佩服嗰啲呢可以空肚飲咖啡嘅朋友。係啊，我唔佩服嗰啲空肚食早餐嗰啲啊。因为空肚飲咖啡对于我嚟讲呢第一个削胃啦。第二个一定是会个肚仔唔舒服嘅。所以我一定是我每日会一杯啡啦。咁但係呢我一定是要食咗嘢有嘢垫肚啦。而且係觉得呢、這个量足够垫肚啦。我先至夠膽飲咖啡啊。所以好佩服嗰啲去空肚飲咖啡。仲要係一大早空肚飲冰美式嘅人。咁你嘅肠胃係真係非常非常之好啊。跟住小福饼咧就话，原来今日到揸总值班，有冇去广州首间网红奶茶店啊？咁样冇咯，我知道要排好耐队咯，因为喺节前系咪开业第一日啊？已经喺网上刷到话，哇！我饮杯奶茶我要等5个钟，5个钟已经够我买张高铁票，虽然唔知买唔买到啊，去一转长沙，即系点埋再翻转头啦。我都系谂住啊，等下先啦，系啦，等佢嗰个热度冇咁高嘅时候，唔系新开业嘅时候去逼啦，系咪先？即系听讲深圳都有开呢一间嘅酒店啊嘛，咁佢哋都真系过咗成年之后咧，先至相对冇咁多人去排队。跟住三水小俊咧就话早晨啊，4号翻工啦，今日短袖短裤翻工喎，咁样，身体真是好啊吓。咁我相信咧，其实7日嘅假期咧，有唔少朋友系休足嘅，系啦，放足7日假嘅，咁可能咧，有啲朋友一大早就已经系安排好晒啦，可能系中秋假期之后已经系出咗发去玩啦咁。咁啊，可能咧就会避开翻嗰个人流嘅高峰啦。可能呢几日已经翻咗嚟啦，可能琴日翻咗嚟啦，或者今日就翻嚟啦咁。我谂会有大多数嘅朋友咧系咁样安排嘅，即系假期开始就外出去玩，去啲远啲嘅地方。咁假期嘅收尾嗰两三日咧，就会系翻嚟修心养性，即系帮屋企嘅小朋友啦，即系收翻个心翻嚟啦，准备要翻学啦咁样。咁自己都要翻工啦咁。咁但系咧又冇可能完全困喺屋企噶，可能咧就会呢两三日咧。就会喺本地啦，或者系附近嘅城市玩一玩啦。咁，喂，真系成个国庆假期咧，佛山都有唔少好玩嘅地方俾你选择噶噃。最关键嗰样嘢咧，停车咧都几正噶、哦，停车不花钱啊！就系讲紧咩咧？讲紧佛山街 A P P 首页右下角嘅位置。已经是上线了这个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的信息浮窗，
点击进入咧就可以睇到咧离你最近嘅免费停车泊位，而且咧仲可以导航直达，即系唔惊揾唔到啊吓！所以你喺无论系外地嘅朋友啊，无论是外地的朋友来我们佛山玩啦、啊，定系我哋本地嘅朋友啦、啊，想嚟我哋佛山嘅景区去睇一睇靓嘅风景，或者系逛一逛商圈嘅话咧，可以先打开佛山家 A P P 查一查。真系省心又省事啊！吓，喂，揾停车位咧都系一件即系几影响到成趟嘅行程嘅一个因素嚟噶。嗱，而家可以点开咧呢个佛山家嘅客户端，就可以即刻锁定啦，离你最近嘅免费车位噶啦。尤其是啊，去到中午咧，大家都出嚟揾嘢食啊，揾地方 hea 嘅时候咧。好难找车位的话，打开佛山家 APP 就可以查到离你最近的停车位的啦。当然都是那句啦，因为这两天其实都开始有些秋凉了，即昨天我都还觉得、哦、有些秋风起的感觉，好舒服，未算是去到凉啊，或者是冻冻地啊。但今天出门呢，真是 feel 到那一阵的秋风刮埋嚟的感觉了。是要穿件长袖的，同埋呢天气比较干燥啊。见到五区方面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呢正在生效当中。即是话呢开始干燥啦，大家要注意返同自己保湿啦，保水啦，滋润返下啦，同时呢亦都要注意返啦用火用电嘅安全啦。

0: 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1: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三盒二十一条只需要49.8，买六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你好嘛，我系君信。火爆全网嘅叠交龙船又嚟到噃，2026叠北东胜 S1。

0: 通船过湾的综合实力，所以现场看就是十分之刺激的。还有赛事就规格全面升级了，参
1: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3: 继续是吹游佛山妙享金秋，我是渣渣慧，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啦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收听实时的节目啊。咁啊，大头渣渣的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步开启当中。077咧就话渣渣同学琴日开始就有北风吹啦，同屋企人一起去咗露营，甚是舒服啊。咁啊，已经重返岗位继续做牛马啦，想听闭目入神啊嘛。真系啊！我听过呢首歌嘅歌名嘅好多版本，有咩闭目养神啦、啊，跟住咧，四号晚喺呢一个创产现场有一个闭眼入神啦、啊，咁难记咩？呢首歌嘅歌名？跟住巴拉巴巴巴咧就话听讲有人仲会放特13日假添、啊，咁样。是啦，嗰啲咪就係從中秋一路中間放多3日，跟住呢國慶又放足7日嗰啲囉，係咪哇，真係你會見到呢朋友圈好精彩㗎，去邊度玩嘅都有啊。遠啲嘅我見到有出國玩嘅朋友啦，越南啦，意大利啦，仲有邊度呢唔係好記得啦，因為呢真係哇每一日個朋友圈都非常之精彩嘅。跟住呢仲會有去外省玩嘅朋友啦。咁有啲呢就話雖然出咗省啦，但係呢都唔想去太遠嘅。咁呢今個假期我見到呢比較多嘅朋友會去咗邊度呢，會去咗河池啊，冇記錯應該係廣西啊。哇真係好似約埋咁嘅。明明是不同圈子的3-4个朋友呢都不约而同地去了这个地方。跟着呢还有一些就是周边城市玩的啦，是啊去江门比较多的，是啊。咁跟住呢仲有就是身边有 friend 就去深圳，哇逗留了整个星期的。即是主打一个呢就是都是去过一个大笨象的商圈。但是呢就去开业了好久的深圳的那一间咁样。咁啊，跟住咧，仲有一啲就系喺佛山本地揾翻一啲咧好玩嘅地方嘅朋友啦。唔知大家有冇再次去打卡呢一个祖庙咧？因为咧话喺呢一个国庆假期啦，一路持续到10月20号啦，会有呢一个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嘅。咁啊，喺祖庙博物馆举行啦。嗱，你唔好话俾我知你唔知祖庙喺边度啊？如果你唔知嘅话，真系要问一句，你系咪外地嚟嘅朋友啊？呢一个地方咧，我哋一直就系觉得，哦，我哋有一啲咩喜事嘅时候咧，一定会喺筷子路啦、莲花路啦，兜一圈啦，一定要兜过呢一个祖庙门口啦，咁样一定要喺祖庙门口影张相啦。咁又或者咧，会有啲朋友咧喺一啲嘅节点啦，会入去祈福啦，咁样。哇！而家不得止下，而家咧仲有好多一啲新派嘅玩法嘅。这个祖庙27铺奇庙游就是以佛山历史上27铺作为蓝本啦，复刻翻清代古镇的一个商贸盛况嘅。大家都可以化身成为27铺的一员，在祖庙游园集章纳福，就同 NPC 互动啦，并且系参与游艺闯关，赢这个银票，跟住咧就攞银票嚟兑换礼品嘅。哇！你谂下，即系攞银票呢样嘢，已经系好沉浸式啦，系咪先？咁入园购票咧，都有一啲嘅渠道啊，可以通过呢一个祖庙博物馆嘅官方售票渠道啦，购买祖庙门票。咁佢有分日场、夜场嘅，日场嘅时间咧就系早上8:30到傍晚嘅6:00。咁跟住咧，5:30就停止进馆噶啦，呢个系日场啊吓。咁而夜场嘅游玩时间咧就系傍晚嘅6:30到晚上嘅9:30。咁而9:30咧就会停止进馆噶啦，10:00就闭馆啦。咁而夜场开放嘅区域咧就系、是、祖庙博物馆景区里面嘅一啲特定区域啊吓。 咁而夜场活动有啲咩呢？开市大典啦，夜光醒狮啦，精舞雄风啦，喜事良缘啦，咁样呢一啲呢都系夜场限。

唔定嘅。系啦，而且咧，即系喺呢一个奇妙游当中啦，仲会有好多嘅 NPC 会同你互动啦。如果你仲买埋呢一个通关宝碟嘅话咧，系啦，有一啲嘅线索咧系会喺 NPC 嗰度出现嘅。玩过嘅朋友就知道啦。都应该唔难啊吓。咁同埋呢通关宝碟套餐呢係自愿额外购买嘅，就冇包含喺门票嘅优惠里面。喂，原来祖庙嘅正价票都唔贵，最关键係国庆期间呢仲会整体打个八折，折后先至16蚊咋。即係如果你想体验一下呢一个奇妙游嘅话呢，不妨趁住国庆啊，真係一个有门票优惠嘅时候呢去感受一下啦。

0: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继续翻嚟啦，翠游佛山，妙享金秋，我系渣渣维。见到阿 Annie 咧就话：家家早晨，我一早翻去办公室陪你一样咧，都系预习翻工，饮饮食食几日，要休整下肠胃先得啊！咖啡咧一日都饮几杯噶，咁样。后日翻工唔知用咩嚟拯救我嘅精神啦、啊！哇，咁你真系要慢慢减下量、啊，因为我一日一杯咖啡咧，已经觉得系好依赖噶啦，冇饮嗰一日咧，个头系真系会痛嘅。一日几杯嘅话咧，真系你假如有一日唔饮，或者系饮嘅量系好低嘅话，你就会觉得各种症状出晒嚟噶，即系啊，要注意身体啊。跟住停电哥咧就话今日早上食咗两个莲蓉月饼，太甜啦！你唔好话俾我知系嗰种全。

传统正常 size 嘅嗰啲啊吓。我今朝都系食月饼做早餐嘅，咁我食嘅系一个陈皮豆沙月，咁但系佢系嗰啲迷你 size， 我食完已经觉得好滞啦。你竟然可以食得落两个啊，就好后悔食咗80克嘅糖啊，好难消化咁样，饮翻啲热茶啦，或者系饮翻杯热美式啦。就千祈唔好饮冻嘢嘅，食月饼，因为佢就会即系令到嗰啲咧高油高糖嘅成分咧喺你嘅体内堆积啦，你就会觉得真系仲越嚟越滞啊吓。见到差不多冬至咧，就发咗一张哇，非常非常之蓝嘅天空嘅相上嚟啊！秋天的天空，真系有一种治愈嘅感觉嘅。战地控喵咧就话渣渣想点翻首啦，开车小曲陈雅文嘅黑街送俾路上开车塞车嘅车友们，顺便响响朵。开车小曲系咪字面意思啊？跟住转身成个毛骨咧就话张哥早晨啊，安排首欢喜就好，听下德猫。报告一下，嗰只一万只大笨象嘅广场咧，暂时就唔系好多人去。去行嘅啫，咁样有想法嘅叔伯兄弟揸紧时间啦，我唔信你，可能大家都瞓到即系自然醒再出动啊。应该咧，如果去嗰啲听讲话负一层系比较逼爆啲嘅，正常食饭咧应该就唔会等太耐。跟住有一位匿名发帖嘅朋友啊，非常之有心思，就话一开始听佛山一家人，知道华哥系人夫，以为阿妹咧系你知道我在等你们分手吗？嗰啲做咩？即系睇得多啲咩夜倾情嗰啲啊嘛，觉得一定系一个九月故事嘅走向啊嘛。跟住就话听多两集咧，听到华哥个仔3岁噶咯，跟住去到16集嘅时候，华哥趁阿华嫂喺禅城翻工，全勤嚟茶餐厅吹水，但系咧佢又冇带个仔过嚟，仲摆低咗啲菜同啲鸡。咁而阿妹姐咧又主动陪阿华哥倾偈，唔收奶茶钱。以为咧系叠教龙舟，有弯转系嘛？你用贴埋图上嚟啊，非常之贴心啊！跟住最后发现阿妹姐咧系呢一个二窝头嘅樽嘴紧啊嘛，居然系结咗婚嘅妹姐。咁我就想问下妹姐啦，华哥由6月20日去到琴日都有3个多月咯、啊。咁佢又系嚟做咩呢？咁样冇啊，纯粹咪过嚟即系编剧咁样写啊嘛，系嘛？即系编剧安排噶嘛，导演安排噶嘛。有一啲嘢咧，你觉得唔符合逻辑嘅时候咧，你就只能够推落啊编剧嗰度啦，系嘛？编剧一定要5个人坐喺度嘅，少一只脚都唔得嘅，咁样，咁你就会觉得成件事非常之合理噶啦。好啦，咁啊，国庆假期啊，呢、這个钟数咧，大家可能暂时都仲系喺屋企啦，hea 紧啦，回紧魂啦，系咪？但系到中午时分啦，假如系准备出街食饭或者系出去搵地方玩嘅话咧，不妨留意一下啦。呢、這个国庆假期啦，停车可以不花钱、啊。点样可以搵得到咁笋嘅地方咧？去到佛山家 A P P 首页右下角嘅。佛山国庆假期免费停车的信息浮窗，点入去就可以见到离你最近的免费停车泊位的啦，还可以导航直达添。去景区逛商圈可以先打开佛山家 APP 查一查的，真是省心又省事啊。现在点开客户端即刻就可以锁定离你最近的免费停车位的啦。咁我听讲最近大家都听唔少啊，我哋同事嘅歌嘅。咁啊，我又挖到咗咧，阿横杠先生咧，比较偏门嘅一啲歌，即系应该系佢大学时期啦，即系比较清洁时候嘅歌嚟嘅。呢一首啊，嚟自 DJ 歌手萧华坚，《限座两人》。之前有播过，有啲 friend 话，拍声唔系好似佢。

0: 啊，真系横讲。
1: 跟住 Barry 咧就话比较清洁嘅唱法咁、哦、样。
0: 诶、哎，咁嗰阵时佢都仲好清洁噶嘛，系咪先？我估。
1: 跟住，三岁小俊话开头唔似喎，
0: 后面似啲咁样，
1: 听惯咗又似啊嘛。螺蛳粉味牛轧糖咧就话准备去广州逛一逛，应该唔会好多人啩咁样，唔知啊，答你唔到啊吓。毕竟吓，广州都好几个热门商圈啦，都系一到周末就好多人嘅，即系比如话北京路啦，比如话白鹅潭啦，系咪又新开咗商场？跟住比如话呢一个美食聚集地西华路啦，咁样又或者系永庆坊啦，呢一啲其实都真系都多人嘅，分分钟可能多过佛山啊吓。跟住咧。见到大亨就话想听一首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可唔可以安排？然后咧，牛轧糖就话沉迷收集冰箱贴啊嘛。哦，你呢个系咪就系祖庙游嘅嗰一个文创产品嚟噶？然后咧，见到阿 J Ling 咧就话我琴晚买咗一大袋零食啊，准备今晚 BBQ 送俾三只蛙。哇哦！好有心思啊，即係隨時隨地都有禮物送嘅，跟住小朋友隨時隨地都有禮物收嘅，一定好開心嘅其實。咁就話國慶喺遊樂場玩咗兩日，跟住就投入工作啦。可唔可以聽返首謝霆鋒嘅《我想飛》或者係《蒸發》，送俾三位呢喺度忙緊嘅男人呢咁樣。我盡量安排啊吓。如果呢个钟数唔得呢，咁我哋就十一点返嚟再播返都 OK 嘅。跟住张宇就话美姐你假公济私播华哥啲歌，你讲你同华哥咩关系，我要吃你哋嘅瓜咁样。冇啊，咁即係帮同事打一打歌好正常啫，咪先。跟住呢萧坚情敌括号衰咗版就话假期去咗广州嗰隻酱啊，因为 Good Morning 太多人啦，又想飲呢一个柠檬相关嘅一啲飲品，於是去咗七楼一间都系主打柠檬嘅。咁跟住呢你讲完你飲咗就算㗎啦，咁对比之下好唔好飲啊，讲埋个结果嘛，真係先。不过广州嗰边呢佢就同一个品牌开咗两间啦。我都比较推荐你呢间嘅。因为我之前去长沙嘅时候应该系佢旗下四个子品牌我都有飲过。咁又真系古生嗰间会好飲啲嘅。其他嗰啲就系、是、你諗唔明白点解去到边都要排长队呢咁。好啦唞唞先啦转头返嚟呢继续倾偈。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金黄爆谷咁好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赞助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3: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4: 赞助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赞助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3: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4: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赞助乜都有。
3: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街。

翻嚟继续翠游佛山，妙享金秋，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嘅节目啦，都可以上嚟分享一下啦，你呢个假期咧，点样安排嘅咧？过去呢几日咧玩咗啲乜嘢呢？咁其实嚟紧咧，即系呢两日啦吓，喺我哋佛山咧，仲会有好多好多一啲啦得意嘅。活动啦，大家可以去睇一睇啦，行一行啦，感受一下嘅。比如话咧，一个单做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一场咧就系水陆都齐晒嘅金沙户外狂欢盛宴，就将呢一个咧乡野人民肌理啦、运动活力啦、市集烟火啦，同埋音乐浪漫啦，通通都打包嘅。可以讲咧，亦都系一个假期嘅全新玩法啊！睇返啦，今日呢喺呢一个嘅单做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呢，会有乜嘢呢？会有一个呢就係趁开沉气嘅单做户外好物展销市集啦，跟住呢仲会有网球啦、匹克球嘅公众体验啦。哇，呢一个运动呢最近都好 hit 㗎吓。跟住仲有呢一个动力冲浪板嘅体验啦，亦都有去到晚上嘅户外音乐嘅启言派对。咁而听日嘅话呢，同样都会有呢一个嘅好物市集啦，亦都会有呢一个网球匹克球嘅一个公众体验啦。即係如果你话哇，我今日已经有安排喇喎，听日先去都仲有啊，而且呢晏昼时分亦都系会有呢一个呢动力冲浪板嘅一个体验嘅。咁假如呢你係鍾意一啲呢相对静少少嘅文艺气息 feel 嘅嘢呢，罗航呢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呢喺罗航呢度啦，会有八大独立艺术空间啦，喺呢一个罗航老墟嘅街巷当中。咁亦都啦融入咗好多啦本土嘅一个非遗嘅竹编文物啦，全部都系免预约㗎喎，直接到场参观就 OK 啦。咁个开放时间呢就是早上嘅十点啦到傍晚嘅六点半钟。咁佢八大主题啦分别就系一个竹梦新篇啦。会有小红书嘅人气 IP 潮流艺术空间啦，将呢一个非遗嘅竹编，大家知道罗航竹编系好出名㗎嘛，系咪先，就同呢一个呢潮流艺术呢跨界融合嘅。咁另外呢第二个呢就系有呢个怀奇的家，系一个 3D 奇幻虚拟世界啊，咁即系又 3D 又奇幻又虚拟咁样，点样同呢一个竹编啦去融合呢，亦都可以去现场睇一睇嘅。另外仲有呢一个呢同样光色啊，亦都系呢今次嘅艺术区嘅核心当代艺术展区嚟嘅。亦都系有呢一个编织嘅装置啦，刺绣嘅图腾啦，亦都有一啲呢充气嘅艺术装置啦咁。咁另外仲会有呢一个呢漫画小世界啦、此刻版画啦、秘境之旅啦、编物商店啦、普南艺文中心啦咁样。咁另外仲有十大嘅主题嘅一个手作工坊嘅。係啦，即係如果你话喂睇得咁过瘾都想自己动手喎咁。都有好多啊，包括系呢一个拼斗工坊啦、黑画嘅版画嘅工坊啦、水彩工坊啦、皮具工坊啦、毛毡工坊啦咁样，而且佢呢个毛毡工坊好得意啊，佢个名咧叫绒毛毛啊，佢系拿针扎你啊吓，跟住仲有制香工坊啦，仲有竹编风铃 D I Y 啦、水晶矿香碗嘅 D I Y 啦、玻璃樽嘅彩绘啦咁样。咁大家咧都可以揾翻相应嘅一啲报名渠道啊，因为咧最好就预约一下呢一啲工坊，毕竟咧位置有限嘅。咁而所有嘅手作成品都可以自己带走嘅、哦，我见到个体验价咧大概都系$9-60+不等吧，睇翻你咧中意边一类嘅主题啦。咁就一路会持续到听日嘅，系啦，听日都有嘅。所以咧感兴趣嘅朋友啊。不妨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单做罗航艺术墟的。好啦，这个时候呢又可以听一听萧华坚啦。另外一首又是比较清洁的时期啦。录出来的歌叫做迷蝶香。

0: 好啦，头先咧有 friend 话，萧华坚嘅嗰首歌咧唱出咗王菲嘅感觉，呢一首咧有朋友话唱出咗霆锋嘅感觉，
1: 即系你夹硬要将呢两个人拉埋一齐，都唔系咁样安喺佢身上啊，系咪先？跟住哦，牛杂糖话呢两个系嗰间茶饮店嘅冰箱贴嘅盲盒嚟嘅，同闺蜜去，顺便咧就收咗蓝色嘅款咁样。子月姐姐咧就话准备出发西桥食饭咯，呢个钟数都真系差唔多啦吓。一生所爱就话渣渣早晨啊，一号嘅时候咧喺琶洲睇咗车展，跟住咧顺便去咗芳村嗰一间嘅大笨象，周围都排长龙啊，啲人买嘢唔使钱咁啊，咁样系啊，就系呢种 feel 啊。尤其是啊，你最后嗰张相嘅嗰间店，简直就系你会觉得哇，系咪打折啊？哇，系，我已经见到你嗰、那个排长龙嗰张相啦。嗰一刻你会怀疑整个广州的人都去晒嗰一个商场㗎嘛。跟住呢

0: 一个衰咗版啊，就话咧，佢补充翻啊，假期去咗广州嗰只象，就话嗰间古德莫宁实在太多人了，排队咧都要排两个钟，于是咧就揾咗顶楼一间柠檬相关嘅奶茶铺，结果出餐速度真系快到咧，可能仲快过咧嗰间鹿仔添咁。就话但系点餐嗰阵好多种类都冇啦，攞餐嗰阵就把几火，好似派大包咁样，嚟一个客就递一杯，糖度冰凉都唔系我拣嘅，严重被怠慢忽略咯，以后都系唔会去嗰啲新开业嘅铺头啦咁。咁都系咁噶啦，你好似有时候啲平台做活动咁样啊嘛，当佢有优惠嘅时候，你点个外卖？跟住外卖小哥系橙兜拿杯酸拿杯噶嘛，即系佢唔能够确保你一定系你饮嗰杯，但系佢确保佢一定抢到嘢俾你饮，只能够系咁样啊！即系扎堆就要谂好，哦，你可能随时开盲盒噶咁样。咁佢新开业，佢都会系一个试运营嘅阶段啦。咁你只能够转一种谂法啦，就话哇，我做咗件好事、啊。我帮呢一间店咧 train 咗一下佢嘅店员，即系等佢哋知道喺一啲人流客流咁多嘅情况之下，第一次面对之后，慢慢会去思考我应该点样去处理咧，点样会更加高效同埋快速一啲咧？你咪当你自己做咗一件好事咯，系咪？跟住张宇咧就话：我想问一下佛山一家人嘅张婶系边个嚟噶？佢系做咩节目噶？哇！佢系以前嗰一版嘅张婶啊吓，跟住亦都嚟到2026版，亦都揾翻佢老人家啦，继续撑场嘅。好啦，唞唞先啦，转头翻嚟咧继续倾。
1: 早上11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成日话
5: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6: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7: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美飘逸。
8: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4山2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9: 九二四路放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市区方面，收到麦庄大街逢碱水乡入口嘅位置咧，车仔多要排一排队嘅。再嚟望一望核区内高速方面，收到南二环高速监控中心嘅消息，勒流服务区往返去南沙大桥嘅方向车多。广珠西线顺德路段往返去广州嘅方向咪摩。

0: 广明高速监控中心的消息，河城至到金白路段往广州的方向摆紧龙嘅，条龙拖咗大概四公里咁长。另外见到新村路段往返去北滘嘅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啊，途经呢个路段记得减慢车速。潭州会展对开往返去桂城啦，早前亦都系有事故嘅，呢度行车都系稍慢啲。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返去鸭江嘅方向亦都系渐慢，龙尾啦扮到过去女和路立交啦。再嚟望一望外围高速方面，见到广珠东高速坦尾立交至到灵山站往返去珠海嘅方向慢，深中通道翠亨东站至到万顷沙互通往返去深圳嘅方向亦都系步慢。广佛兆高速谷墟收费站至到回龙收费站往返去广州嘅方向啦，同样都系渐慢嘅。咁另外提醒翻你啦，长途自驾返程切记唔好疲劳驾驶，连续开车四个钟头啦，要入服务区唞至少20分钟，同埋啦揸车路上要保持翻安全嘅车距，严禁占用应急车道，千祈唔好超速或者系变道加塞。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 A P P。想揾车位嘅话咧，亦都可以去到佛山家 A P P 首页右下角。找到国庆免费停车的浮窗，查询翻就近的免费车位，还可以直接导航噃。祝你一路都咁顺利。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呢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5: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5: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头池首座，
4: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6: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7: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6: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7: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6: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0: 11点钟翻嚟，继续系吹又佛山妙响金秋。我是今日嘅值班主持渣渣维，欢迎大家上到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嘅直播啊！风迷乐天咧就话食完月饼就梗系整翻杯美食啦，整翻首风歌嘅《成者为王》，上埋听日班就休三日啦，我错峰休息啊！哇哦，咁你又几幸福噶、啊？错峰休息，起码有好多嘢，唔使咁多人先啦，系咪先？食完月饼，梗系唔好整冰美食啦，整翻杯热噶啦。跟住巴拉巴巴巴咧就话你喺度直班播住佢啲歌，佢喺外面独自去偷欢，谂起条戏都唔系咁顺喎。咁听日咪又轮到佢，系咪先？跟住见到求其是但 up 咧就话食个早餐先。渣渣，你假公济私啊？唔系话唔可以一个歌手出现喺同一个节目两次嘅咩？你仲要冧装咁样？唔系啊，有呢个规定咩？主要系即系啲咁清洁嘅唱法咧，你哋应该好少听到嘅。虽然我又唔觉得有几清洁啦，可能系把声会相对后生翻啲啦。咁啊，听一首唔够噶嘛，梗系要冧装听清楚啲啦，系嘛？跟住社会俾人专称慧姐咧，就话做咩唱风突变啊咁样。
1: 我又觉得唔系有好大变化咩？我已经开始有啲唔系好分得清啊吓。
0: 跟住咧，见到啊天慧大帝咧就话听你播萧坚早期嗰啲歌咧，谂起琴日听到 Ken 哥嘅歌，咁跟住咧就搜索一下某狗音乐平台。搜到咗咧 ，Ken 哥原嚟有十首八首制作埋 MV 视频嘅歌噶、哦，跟住啲 MV 主角咧仲好鬼靓女噶、哦，唔知 Ken 哥系咪早期想出道做歌手咧？点翻首佢嘅《最美私语》嚟听下先，咁样。
1: 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Ken 哥好似系一啲嘅选秀定系选美比赛咧，有参加过噶。
0: 同埋佢嗰十首八首歌咧，真系好有诚意地做埋 MV 啦，跟住好型嗰啲嚟噶，又有靓车，又有靓女噶。咁啊，既然你点到啊，
2: 每个人嘅出生都唔系自己做决定嘅。系啊，我好多嘢谂噶，就好似我成日都会谂。究竟点解我会嚟到咗呢个世界？为咗睇下大海，为咗日出日落，直到有一日遇到你，我突然间觉得，或者只系为咗要同你一起做尽世间每一件最平凡嘅事，所以我嚟到咗呢个世界。

我好鍾意喺车窗起舞嘅时候喺你嘅车窗上边写字。你成日都话我霸你地盘。系从边一秒钟开始呢，你逗留过嘅每一个地方我都搵得到你嘅气味。车厢里面、屋企里面，甚至乎整个城市里面。

你记唔记得嗰一晚我哋喺屋企嗌交，我发脾气同你讲我唔会再翻嚟，然后就拖住个箧大半夜冲咗出街。后嚟你喺屋企旁边个公园揾到我，你话我哋以后都唔好再嗌交啦，好唔好啊？你话以后都唔准再出走啦，好唔好啊？讲个秘密俾你听，其实嗰一晚我边度都冇去，一直坐喺嗰个公园里面，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揾到我噶。我想同你讲咧，如果仲有下一次，你一定要揾我。其实我唔会行远噶，你一转身

0: 为了要和你一起做尽世间每一件最平凡的事，所以我来到了这个世界。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电影，就是我最喜欢的时光。但是我成日都会看到流眼泪的。有一次我突然间问你，在地球上每一秒钟究竟有几多人讲紧爱啊爱，又有几多人会真的爱到底？你说这个地球有70亿人，就会有70亿种爱情的可能性。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剧本，而我都会有自己的剧本。你说你会为我写一出最幸福的爱情电影，你知不知道？其实我不相信幸福的，但是我相信你。
1: 好啦，啱啱听过啦，会有天慧大帝点嘅呢一隻啊《最美私语》嘅劇場版。哇，有朋友听得出呢旁白嘅女声係 Jackie 啊。哇，你真係我哋嘅非常之忠实嘅听众喎。应该係，哇，你知唔知 Jackie 都係我由读书时期开始听嘅一个 DJ 嚟㗎。嗰陣时听咩呀？玩转三珠峰。我有冇记错节目名呢？应该係呢个啊。把声是非常非常之有辨识度啊，好耐冇听过佢把声，系咪？我咪又系，跟住阿慧姐话点解阿坚冇 MV 嘅？有啊，儿歌金曲啊，爱是最大偶像啊，都有 MV 噶，可以去睇下噶。有情岁月咧就话想问下呢句广告啊，快啲攞灭火器嚟啊，系咪你把声嚟噶？你估下，你觉得呢？你话呢？你认为呢？应下景想听张信哲的过火咁样。好啦，咁啊呢个钟数啊十一点零钟呢，我相信大家已经系开始喐喐供，准备供出嚟呢搵嘢食㗎啦咁样。头先都有朋友话哇准备过西桥食饭啦咁。咁啊最头痛呢就喺节假日啦搵地方停车㗎啦。咁啊呢个国庆假期呢唔需要头车啦。因为呢停车唔需要使钱，亦都可以好方便咁样搵得到停车位。点样搵呢？去到佛山家 APP 首页右下角已经上线咗嘅呢一个佛山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嘅一个信息浮窗。点击进入呢就可以见到离你最近嘅免费停车位㗎啦。而且呢佢仲有埋导航嘅。你按一按个导航呢可以搵到呢个停车位啊。无论是去景区啦，定是逛商圈啦，都可以先打开佛山家 APP 查一查嘅，省心又省时啊！而家点开客户端，即刻就可以锁定啦，离你最近嘅免费停车位啦。系啊，可以多啲上去佛山家 APP 啦，会有好多一啲便民嘅服务啦，提供到俾你嘅。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甜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那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你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2: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睇住咁靓嘅景，跟住咧做住一啲咁写意嘅东西，都真系我觉得系一种慢落嚟啦，同埋真系俾自己放松嘅方式啊吓。唔知属于你嘅假期安排，同埋你嘅呢一个假期安排，又系咪真系令到你松一松，同埋成个人嘅状态翻翻嚟咧？因为过埋呢个国庆假期咧，今年嘅法定假期好似就已经休晒噶咯。虽然话嚟紧有抽假吓，咁但系嗰个系属于学生哥嘅假期嚟噶嘛，系嘛？属于我哋呢啲成年牛马嘅假期已经过去啊。有冇考虑过呢？真系唔系，大家仲可以放自己假嘅，好似我咁啦，真系哇，今年嘅年假仲未休过啊！唔知你哋嘅年假安排有未呢？有冇谂定即系点样去消耗自己嘅年假呢？咁有一条线路咧都推荐俾大家嘅，五日时间啊吓。假如你嘅年假好充裕，或者系啱啱好五日嘅话咧，不妨考虑一下啦。咁啊，讲紧咧就系10月29号，由南海中旅策划，亦都有我啦带队嘅一条线路啊。玩翻五日嘅，咁主要咧去睇乜嘢咧？去边度咧？我哋主要系去福建啦，去江西啦，去睇呢一个好靓好靓嘅秋天啦。咁跟住呢去感受一下呢一个世界旅游名山武夷山啦，亦都去感受一下呢一个景德镇，係啦，呢几年呢都几热门嘅一啲地方啊。咁啊，武夷山呢我哋主打嘅係休闲，唔需要爬山嘅，因为我哋会搭乘呢一个武夷山国家公园嘅主题观光专列，一路沿途透过呢一个非常之大嘅观景玻璃窗啦，去睇沿途嘅靓靓风景啦，亦都可以啦喺车厢里面啦，即系唔同嘅主题车厢里面就行嚟行去啦。即系中意体验边一节嘅车厢都可以去嘅，系啦，咁啊一个非常之好玩啦，亦都有靓景睇啦，可以沉浸式咁样感受到朱子文化、茶文化、山水文化嘅一趟。东南地区嘅第一列嘅主题观光列车啊，包含喺今次嘅行程当中。咁而且咧，我哋今次咧呢一个国家专列咧，观光专列咧，同大家放到系2个钟头嘅时间，即系话咧沿途嘅风景你可以真系睇通睇透啊。而市面上边嘅线路咧，通常净系放你40分钟啦，落车噶啦，咁样就系、是、水过鸭背式嘅。我哋唔系啊，我哋主打休闲嘅。咁另外仲会去呢一个咧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啦，睇一睇嗰一条嘅彩虹标线嘅公路。而且呢度咧有超高嘅负氧离子啊，沉浸式咁样森林洗肺。另外咧仲会喺呢一个九曲溪嗰度啦，搭竹筏去玩漂流。跟住呢去到武夷嘅话，当然要去打卡一下嗰一棵嘅国宝级武树啦，就係大红袍武树啊，有成360多年嘅历史㗎啦。而且佢係真係国宝级别嘅，因为呢佢投保係超过1亿嘅。而家已经唔喺呢棵树嗰度采茶㗎啦。咁但係我哋喺武夷山亦都可以品尝到啦非常之地道嘅呢一个茶文化啦，可以飲得到靓茶啦。咁跟住呢我哋仲会跟住非遗老艺人啦一起去体验采茶嘅工序嘅，品鉴一下地道嘅大红袍岩茶。跟住呢仲有就係、是我哋会去到呢一个黄岭啦，去睇一睇哇非常之靓嘅晒秋景象啦。佢係挂喺山崖上边嘅一个古村落，即係去到深秋时分呢，其实而家已经有啊，见到有啲朋友分享返出嚟话哇呢几日去呢已经有一啲嘅村民会将自己要晒嘅一啲秋天嘅农作物呢摆喺自己嘅屋顶啦、窗台嘅位置啦。咁而去到我哋月底出发嘅话呢，秋意更加浓嘅时候，秋收更加丰盛的时候呢，家家户户摆出嚟嘅嘢会更加靓，嗰啲晒盘啊吓，五颜六色，再加上咧佢哋嘅建筑咧就系嗰一种啦，比较水墨画 feel 嘅，再喺呢一啲咧五颜六色嘅晒盘嘅映衬之下，真系一幅靓嘅画卷。而且呢度咧亦都系被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村落啊，亦都系晒秋民族嘅发源地，讲紧系黄岭。咁另外咧，我哋仲会去睇一睇呢个李坑村。佢咧就系有两条嘅溪流啦，穿住呢一条嘅李坑。

0: 穿而过嘅。所以如果你话只系喺歌当中或者系喺语文嘅课本里面啦，读到过小桥流水人家，咁就真系一定要实地睇一睇乜嘢叫做真正嘅小桥流水人家，喺李坑村呢度可以感受得到啊！而且呢一日咧系全天安排咗摄影师跟拍嘅，可以帮你影到好多即系呢一啲秋日限定嘅靓相，而且嗰一日嘅行程安排啊，黄岭嘅安排可以讲啦，系收埋住中国最浪漫嘅秋天。如果你哇而家嘅秋凉已经令到你非常之心动的话，黄岭一定唔好错过。咁另外咧，仲会安排去到雾女洲啦，我哋系住到入去雾女洲呢个景区里面嘅，系啦，日头咧可以感受呢一个烟雨江南嘅嗰一种温柔嘅感觉，去到夜晚就睇一睇灯火阑珊处嘅盛世系点样，又可以睇到飞围打铁花啦，睇到呢一个鱼灯巡游啦咁样，而且我哋系两晚都系住喺呢一个雾女洲度假景区里面。即是你夜晚仲有充足的时间去感受呢度嘅夜生活。咁而行程当中亦都有安排啦，今年七月底啦，新先身为成功嘅景德镇，佢亦都系全球第一个嘅池主题世界遗产，会安排大家去到桃阳里御窑景区啦，去做手工体验嘅，包括系拉胚啊、有上瓷盘嘅一个彩绘啊，同埋链雕嘅。系啦，住宿方面亦都系安排得非常之贴心啊！两晚系网评五转，两晚系网评四转，其中一晚咧仲要系温泉度假酒店，搭配咗天然温泉啦。咁而且咧，每一间房啦都系标配呢个露台嘅。系啦，夜晚有足够嘅时间可以浸温泉啦。食方面都系一啲特色餐，武夷山有茶宴啦，黄岭呢度有晒秋宴啦，景德镇有池宴啦，仲有金湖鱼宴啦。全部都是沉浸式咁样全方位地感受每一个地方嘅一啲安排。感兴趣嘅朋友可以搵份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都可以直接打南海中旅嘅电话 ,86234-8,86234-8。期待10月29号啦同大家一起出发啦。
1: 中午11:30。

0: 放。
1: 时间来到11:30，同你刷新翻最新的路面情况。先来关注一下，见到佛山万象天地周边的文华中路、彩虹二街、彩虹路都是繁忙当中。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大良的方向咪摩。再来望一望是区内的高速，收到南二环高速监控中心的消息，顺德东互通至到张松互通往南沙大桥的方向车多缓慢。立流服务区往返龙岗的方向亦都是见咪摩。广明高速河城至到金白路段往广州的方向摆紧龙的，车龙拖了大概4公里咁长。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亚岗的方向摆紧龙啊，龙尾拖到去女和路立交。咁另外提一提你啦，佛山地铁2号线、3号线、南海有轨电车1号线，以及系广州7号线，今晚会延长运营1个钟头。咁其中啦，佛山2号线广州南站往南庄嘅方向单向啦，总共系延长2个钟头嘅，大家可以留意翻。亦都欢迎你啦，登录佛山家 A P P， 去到首页右下角可以揾到啦国庆免费停车嘅浮窗。查询到就近的免费车位，还可以直接导航的。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潮盛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们潮盛办公室呢一次呢很精彩，我们有新的演员同大家见面的。
5: 我就是送水辉哥
6: 艾神、
7: 我是萧华坚，
8: 我是他爷，
9: 我是来多一份、
10: 我是朱柏姐姐，
11: 我是刘思妍。
12: 办公室的骑呢趣事，打工牛马的喜怒哀乐，经典完美的搞笑喜剧。
4: 10月25号我们在台上见你啦。
12: 快点微信搜索花生美票已抢飞啦。
13: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4: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系24.8摄氏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1.9度。现时见到佛山五区方面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系多云到晴。吹偏北风2到3级，气温介乎于21到27度，相对湿度最低40%，最高60%。呢两日嘅天气转为晴好，昼夜温差比较大嘅，一早一晚会比较清凉，要注意翻适时添减衣物啦。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好啦，11:30翻嚟，继续系吹游佛山，妙享金秋。我系叉叉维，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啦，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嘅节目，都可以分享一下咧你嘅假期嘅所见所闻啊吓。见到叫我朱姐朱弟就话咧，默默听你节目，享受日光浴，听住你把声，再配合埋蓝天白云，都令人好舒服，身心舒畅啊！哇哦，即系已经感受到咧嗰种秋高气爽嘅感觉啊！啲叶咧青青地，跟住已经有啲泛黄啦。然之后咧，蓝天又有白云咁样，已经感受到真系嗰一阵嘅秋风啦，轻轻扑埋嚟，好似听到啲风声咁啊！唉，真系讲开呢一个，突然之间冻咗啲啦。谂起琴晚其实10:00吧，好似已经 feel 到一阵风咧，系咁刮埋嚟啦，刮到个洗衣机盖都自动冚埋嗰啲啦。但系今朝都系冇醒水啊。唔记得着件长袖，唔知此时此刻吓喺户外嘅朋友咧，去到正午时分会唔会暖翻啲咧？唔需要着长袖咧？见到尾数363嘅朋友咧，就话我哋而家去紧川西啦。我觉得我嘅假期先啱啱开始啊，你又好啊，即系人哋假期都已经结束啦，都喺度感慨紧点解即系呢7日嘅时间咁快过啦。你竟然假期先啱啱开始，就话今日天气超级好啊，秋高气爽，希望呢次出 trip 咧唔会有高反啦、啊。可唔可以点首歌啊？想听 Eason 嘅《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我的快乐时代》啊，咁样我睇下安唔安排到先吓、啊。跟住见到翻工上蛇王咧，就话喂，讲到好正我咋，想跟你去玩添，描绘到出晒画面啊，真系抽来也抽去，抽到我掉眼泪啊！饮啡先，想点翻首咧？经过一些秋与冬啊，又系咖啡星人啊！哇，坐喺河堤边，翘住脚咁样，边个救你疏扶啊？真系都好应景啊！我都想出去飞一飞啊！

啱啱听过会有霆锋嘅《我想飞》，会唔会系即系假期即将结束，仲想继续飞嘅朋友嘅一个心声呢？咁样咁啊，呢个钟数咧，唉，唔好谂去边度飞住啦，谂去边度食饭先啊吓。咁啊，即系大家都供出嚟食饭啦，搵停车位咧都有啲难嘅。咁但系咧有个好帮手咧就唔难噶啦。可以去到佛山家 A P P 首页右下角啊，有一个信息浮窗嘅，就系呢一个佛山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嘅信息浮窗。点入去咧就可以见到咧离你最近嘅免费停车泊位啊吓，仲可以导航直达添。咁无论去景区定系逛商圈啦，都可以打开佛山家 A P P 查一查嘅，真系省心又省钱啊！我觉得而家就可以点开客户端啊，即刻锁定到咧离你最近嘅免费停车位嘅。咁另外呢，如果头先有朋友问嘅，其实就话喂呢两日呢都想喺佛山玩下嘅，可能就係去完其他地方玩返嚟啦，但係仲有两日假期喎、可以有咩安排呢？咁不妨考虑一下呢佛山祖庙27号奇庙游啊，佢係有分日场同埋夜场嘅。日场呢个游玩时间呢就係、早上嘅8点半钟啦，一路去到傍晚嘅6点钟啦。咁而夜场嘅游玩时间呢就係、傍晚嘅6点半钟到晚上嘅九点半钟嘅。咁佢咧就有五大主题、第一个咧就系开市大典，就系、呢个27号开门迎场啊，吉祥嘅场啊。咁嗰个演出嘅地点咧就系喺祖庙嘅双龙壁前广场。活动期间咧，每晚嘅7点钟咧就会系呢一个开市大典嘅时间，就系属于呢一个夜场嘅开场大戏啊。佢会鸣锣，即系敲锣啦，敲三下啦。跟住咧就会着灯启幕噶啦，然之后咧你会见到有五岁兽啦、五福星啦，同埋铺掌柜啦集体亮相，即系嗰啲 NPC 吓。咁啊，锣声一响咧，铺门齐开，啲灯火咧一路着到去街尾嘅，就迎接每一位入园游玩嘅你啦，好有仪式感啊！第二大主题咧就系醒狮巡游，就系、呢个27号嘅市集巡游。佢就喺呢个27号嘅市集街区里面嘅，每日嘅7:00咧就会开演噶啦，就系、夜光醒狮队啦，就沿街巡游嘅，穿梭各类嘅非遗摊位当中，就同沿途嘅游客咧可以近距离咁样互动得到啊，即系可以摸摸狮子头啊。跟住第三个主题咧就系呢一个喜事良缘大冚者，就喺呢个双龙壁后边嘅嗰个舞台嘅，每日啦即系活动期间每日嘅晚上7:20会有广府传统婚俗嘅喜娘啊，即系大冚姐啊，着住大冚衫啦，跟住咧就把口咧就啷过油咁样嘅，就为游客咧送上专属嘅吉利竹匙，并且咧会邀请现场嘅观众上台啦，沉浸式咁样体验到啦岭南大冚姐嘅一个婚礼嘅民族啊吓。咁第四个主题咧就系精武雄风佛山功夫，演出嘅地点咧喺叶问堂前边嘅广场，活动时间咧就系每晚嘅7:50，咁就系一个咧佛山南派武术嘅展演嚟嘅，演员咧会扮演黄飞鸿啦、叶问啦、李小龙啦等等嘅角色，洪拳啊、咏春啊等等嘅招牌动作同埋武术咧会轮番呈现嘅。并且咧，亦都会同现场嘅观众互动，就尽显我哋咧佛山尚武风骨啊！跟住第五个主题咧就系呢一个醒狮争霸啦，夜光狮版本添。演出嘅场地咧就喺黄飞鸿纪念馆嘅醒狮场，活动期间每晚嘅20:20会上演嘅。咁佢咧就系国家级非遗南派醒狮，上演呢个上妆啦、彩青啦、套服啦，就光影同埋呢一个醒狮技艺相融合嘅，就可以热热闹闹咁样感受到咧现场嘅气氛啦。而且咧，头先讲到嘅呢五样嘢啊，开市大典、夜光醒狮、精武雄风、喜事良缘咧，都系夜场限定嘅演出嚟噶，只有夜场可以观赏得到嘅。咁而且咧，日场、夜场嘅门飞系唔通用噶吓，门票当日咧就仅限一次入园嘅啫。假如你话，中途出去买个奶茶啦，就唔可以入翻去噶啦。跟住你仲可以买呢一个咧，叫做通关宝碟套餐，呢个咧就系自愿额外购买嘅，就唔包含喺门票里面嘅。不过门票都好抵啊，折扣，因为咧喺呢个国庆假期期间咧，佢系门票正价整体打个8折嘅，8折之后咧就系16蚊嘅啫门票。咁、那个通关宝碟咧就系、
20零蚊就有㗎啦，可以上到去呢佛翠游嘅小程序嗰度去自愿购买嘅，就係、是、只需要29.9嘅啫，咁同样都係未包含祖庙嘅门飞嘅。咁呢、这个通关宝碟可以有咩用呢，佢就可以解锁到啦同 NPC 啊同埋市集互动游戏嘅全部福利，亦都可以获取到啦限量嘅纪念票啦，亦都可以超值兑换到一啲嘅好嘅礼品嘅。系啦，咁啊，感兴趣嘅朋友咧，呢、这个27号嘅奇妙游咧，一直会持续到10月20号。咁但系咧，就只有喺呢一个国庆期间，门票会有8折嘅优惠嘅啫。想去感受一下嘅朋友咧，不妨就今晚啦、啊，系啊，或者系听晚啦、啊，都仲可以、啊，仲可以打个8折。喂，10零蚊，真系我一开始以为咧，祖庙嘅门飞好贵。原来都唔系喎，16蚊就可以入去玩得好开心喎。好啦，跟住咧，听一听呢一首啊 ，Radio Man 电波先生。

0: 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咁好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3: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3: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3: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正所谓秋风起，江鲜肥。十月嘅佛山三水正迎嚟住河鲜最动人嘅时节。西江、北江喺呢个地方交汇，流动嘅活水同肥沃嘅泥沙，将鱼虾养到格外鲜甜。呢一啖藏喺江波里面嘅鲜味。绝对是吃货在秋日里面最惦记的念想。这个时候的三水河鲜，每一样都带着季节的馈赠。西江虾一定要是餐台上面的丝位，头大身细，一对虾钳一粗一短，清蒸之后虾壳泛着透亮的橙红色，虾肉弹牙都可以和你的舌尖打交，鲜甜的滋味无需要饮酱汁都能够直抵喉咙。而非遗美食鸡煲蟹更加是十月的重头戏，肥美的西江毛蟹满高流油，同走地鸡同煲一锅，蟹的鲜味融入到鸡肉的嫩当中，一啖落去真是鲜到你眉毛都要甩啊！还有黄沙蚬，用蒜蓉清蒸之后再攞上饭台，蒜香夹杂住蚬肉的清甜，一声就将佢索入口中，细软当中又带啲嚼劲，食到你根本停落嚟。识食嘅佛山街坊都知道，三水河鲜嘅精髓就在于本味。老字号酒家偏爱用清蒸呢种嘅方法，无论系龙仔蒸河虾，亦或系清蒸金边塔沙鱼，都系恰到好处咁锁住食材嘅鲜嫩。塔沙鱼更加系入口即化，几乎无刺。绝对是怕刺星人的优选。如果想换种风味，椒盐笋壳鱼外皮酥脆，鱼肉内里鲜嫩，紫砂河蚬带着独特的香气和窝味，每一啖都是地道的镬气和人间烟火。在三水寻鲜，你真的不需要大费周章的，只需要去到白泥的河边酒家，又或者是西南当地超过20年以上的水上人家老店，或者是可以欣赏到江景的西江渔村，你都可以品尝到当日捕捞回来的新鲜河鲜。十月的三水，江风啱啱好，鲜味正浓。这一趟舌尖的寻鲜之旅，值得你在这个国庆中秋假期专程奔赴。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的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的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的是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见到啊，萧坚情就括号衰咗版就话：阿渣，我请你哋两公婆去广州酱嗰度食饭，只要你哋肯先去排队，你这个饭盘打得我这里都听到啦。跟住佢话：霆锋头先首歌唱得好似萧坚。你话点解你哋咁有才华呢？系咪先？又有 Q 就话免费停车三小时啊，系啊，可以上佛山家搵到免费嘅泊位啊吓。今日早上嘅陪伴时间先到呢度啊，晏昼嘅五点到七点半再见大家，好好地享用午餐吧。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总榜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6: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嗰份外卖先。
7: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8: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9: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来加天下广场啦！
12: 9/24号房。

0: 中午时间12: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文华中路、桂华路口双方向。同埋清辉路喺东乐路口双向都唔多理想㗎喎。高速方面望到喺呢一个广明高速监控中心提供消息，河城至金八路段往广州方向车龙呢已经系降到2公里左右㗎啦。另外喺广肇高速嘅金马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同样缓慢当中㗎。另外喺呢一个南二环嘅顺德东湖通至呢个张松湖通往南沙大桥系缓慢当中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協助提供。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有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潮山最岭南，
1: 潮山最岭南。金泉开粤学，理学润潮山。各位，自古南粤名山数二朝，东朝呢就系罗浮，西朝就即系南海西潮山。南海县志里头有一段本地流传久远的民间传说，话说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云游岭南，望见两座青山灵气逼人，一时间游兴大发，凌空纵身一跃，左脚就稳稳踏住罗浮山，而右脚呢就踩落西潮山，在云泉仙馆旁边巨石之上留下一个一尺几长的仙人脚印，后人就刻石题字仙足。千百年来供游人观瞻凭吊，西人大多数只是知道西潮山风光秀丽，号称珠江文明灯塔，岭南第一名山，但是就极少有人知晓这一座藏住仙迹的青山，更加是明代名副其实的岭南理学祖庭。明清学界流传着一句成语，谓之天下西潮，理学名山。此话真是绝非日美虚言，千年以来中原儒家学说独占文坛主流，岭南文教长期处于边缘，正是西潮山上面一座座书院，一代代大儒风骨，撑起整个岭南治学根脉。今日呢，我哋就讲一讲湛若水归隐西潮，开山办学，奠定岭南心学嘅一段正史。嗱，各位，话说宋元之前，岭南地处南疆边陲，远离中原文教核心，本土读书之人自学零散粗浅，既冇成形学派，亦都冇固定讲学书院，长久被西人睇作文教荒蛮之地。岭南学子想要求取深造，只能够千里跋涉，远赴中原，本土文脉薄弱，学风凋零。直到大明正德年间，一代大儒横空出世，彻底扭转岭南儒学局面。这个人就是湛若水，号金泉。湛金泉官至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当世同王阳明齐名，合称王湛二子，是明代岭南心学开创集大成者，毕生扎根乡土传道讲学。正德十二年，湛若水遭遇武丧，依礼制丁忧回乡守孝。彼时他仕途坦荡，朝野名望极高，大好前程摆在眼前，而他呢，却是将官场荣华睇得好淡，归隐西潮山大科峰烟霞洞，仲拿出多年为官积攒的俸禄，修建大科书院，后来又扩建云谷书院。正德、嘉靖两朝，西潮文教迎嚟鼎盛，山上面崛起四座理学大书院，分别是湛若水的大科书院、云谷书院、方献夫修建的石泉书院、霍涛营建的四峰书院，合称西潮四大书院。四座书院互通学理，轮流开坛讲学，天下英才络绎奔赴，构成明代岭南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理学讲学群落。湛若水仲专门购置千亩学田，田租全部用嚟维持书院嘅开销，接济寒门子弟，免除贫寒后生嘅学费，一举打破世家大族垄断岭南教育嘅局面。金泉先生隐居烟霞洞之时，就留低咗潮山遇童一语误导嘅典故。嗱，呢一日呢， 春日风和，金泉先生就漫步喺山野之间，体察本心天理。突然间，佢就遇到一名放牛嘅潮童，吓睇佢目不识丁，但系每日呢就日出而作，日落歇息，心性纯粹淡然。反观下山间嘅游人，只系为咗行路先后争执喧闹，满心泪起。两相影照呢，金泉先生就告诫门下弟子了，天理又点会只是藏在经书注解当中呢？守住平常心，恪守本分，行事正直，就是世间大道。潮童他未曾读过圣贤书，但是保存有天然本心，反倒是胜过很多死啃典籍心浮气躁的读书人。此番见解就更加坚定了他务实自学，主张学子观山水，察民生，修本心，不被学问困死在固执堆。另外大科书院里头呢，还有一桩训诫学子的日事。四方士子慕名前来求学，不少中原来的士子固守旧习，成日咬文嚼字，空谈而理，一味追求言辞漂亮，但是就不愿意躬身实践。有一晚，金泉先生就巡查学社，两屋学子可以说是两种模样。一间学社里头正在度高声争辩经文字句，空谈原理，而另外一间学社就闲下清扫庭院，修缮屋舍，整理书卷，踏实修身。到了第二日登台讲学，金泉先生就拿昨晚所看到的眼前实景去训诫全体的生徒，直言空谈万卷不如躬身一行。他当众家长实干的门生点拨空谈之事，增补书院学规，严禁后生虚耗光阴，请口舌之辩，倡导走出书斋，亲身浅行道义，经世致用的学风就此扎根书院。同埋旧式书院死读经书死守教条不同啊，湛若水他高举随处体认天理，定立学规，讲究先习礼，正坐明本心，再听讲研读经典。这套范式呢亦都被岭南后世书院争相效仿。一时间潮山之内书声昼夜不绝，两广江南中原士子接踵而至，西潮山一跃成为可以同埋白鹿洞书院并肩的全国理学圣地。金泉先生亦就即是湛若水，他同埋王阳明书信往来，隔空论道，两家学问互补交融，岭南儒学不再做中原的附庸，自成一派。霍涛、方献夫一众岭南名臣都在这里研学悟道，形成声势浩大的西潮理学群体，改良乡土文风。西潮山寺上边。

0: 亦都明确讲到，岭南文风之盛，肇于西朝，盛于金泉。岁月更迭，书院虽然屡经兴废，但系文脉就从未断绝啊！到咗清代，三湖书院接续薪火，康有为就系苦读于此，承袭西朝理学务实革新、济世安民嘅内核，开启近代维新思潮。一山藏文脉，一学润岭南。西朝理学就系岭南百姓崇文笃学、知行合一嘅精神源头。五百年书声悠悠不绝，滋养佛山，润泽整个岭南大地。
1: 潮汕最岭南。

0: 郭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1: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0: 系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咯。
1: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0: 又唔贵、啊，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1: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0: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2: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甜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

0: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来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们会沿着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的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背景。这个行程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还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的乌冬苗寨。今次的行程恰恰适逢苗族的苗年，我们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的震撼场面，在乎热闹的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还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3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0: 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3: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2: 系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3: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2: 又唔贵，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3: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记先。
2: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4: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5: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二十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5蚊，两樽是115蚊，三樽165蚊。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家。
4: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成日话
6: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7: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8: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9: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川、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5: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5: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当你在维也纳，你可以 fall in love， 来自谢秀文嘅呢首作品叫做《情段维也纳》。而当你喺佛山嘅话，除咗可以 fall in love 之外，仲会可以食得好多好嘢食，睇到有好多精致美丽嘅非遗美陈。欢迎嚟到佛山，喺呢个国庆节入边，你会唔会有啲朋友都嚟到佛山做旅游？你有冇带佢哋去试一试佛山嘅特色咧？吓 ，show。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 tips 给大家，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停车原来都可以不用钱，可以免费的。越到可以佛山街 APP 上面，在首页的右下角就已经上线了有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的这个信息浮窗了，点击去看看就可以看到找到离你最近的免费停车位，还可以导航直达，去景区啊逛商圈啊才可以知道哪里有笋的，哪里有最高的优惠啊！马上打开佛山街 APP 就可以查一查，省心又省事啊！打开客户端仲可以马上锁定嚟你最近嘅免费停车位。10月6日下午时间1:10，听紧 FM 92.4正点情热节目，大家知道点歌嘅途径噶啦，嗬？喺佛山街我哋嘅点情意节目专区就可以送上祝福，点上你鍾意听嘅靓歌。落嚟呢一首唔知算唔算你嘅选择呢，嚟自梦剧院嘅飘去夏天。

0: Mamma Mia！
1: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924点点成烟，924。

0: 将近一分钟嘅美酒就好似呢一个黄金周一样，又长假期啊！倒数第二日仲有两日时间，唔知你会点样安排自己嘅长假啦吓。得嚟益年 Sandy Lam 益年嘅一首作品叫做《宠爱》，转头翻嚟继续点点情意，读出你嘅留言点唱啊！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2: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2: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0: 四点点情意。
1: 永远都不放弃这爱你的权利。
2: 开始今日点点情意，分享过一年几首作品都是好甜蜜嘅恋歌，甜滋滋甜蜜蜜嘅。但是这位听众似乎想听啲不一样嘅，佢名称叫做 Sunny 啊。外面太阳相当灿烂，相思和暖，但是内心可能会有另一番的故事和想法。但是新年想听的这首作品来自草蜢的《我们都是这样失恋的》。

情意，点点情意，为你点点情意，为你点唱。嚟自手机尾数4823嘅听众点唱。他说各位924的听众大家国庆节快乐啊，想点返首连诗雅的只要和你在一起送给慈丽收听。

0: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1: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0: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1: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0: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2: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情意，点点情意，为点点情意，为你点唱。嚟自听众 DYF 爱钓鱼的小花猫嘅提前预约点唱，佢话想点王菲嘅《我和我的祖国》呢首歌，祝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

0: 带嚟一首相当之有意思，致敬张国荣哥哥嘅作品，带嚟古巨基嘅 Dear Leslie。转头可能继续点点情意，会有一首关于哥哥张国荣嘅点唱，嚟自于你嘅选择。
1: 十一假期，博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2: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5: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6: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0: 在我们佛山家的留言板上面收到有禅城 Kimmy 的留言，他讲到就话今日天气真的好好，终于有秋天的感觉，啱啱食完饭，依家又要继续开始努力工作啦。想点呢一首作品，嚟自于哥哥张国荣嘅《风继续吹》，风继续吹，工继续开，系咪？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风继续吹，弓继续开。你的作品 Leslie 张国荣开始第一句就已经劝你早点归去，希望你都可以劳逸结合过好这个长假。闪闪 Kimmy，
1: 点点情意，
2: 点点情意，
1: 为你点点情意，为你点唱。来自有听众 ABC 的厂友 PC79 的点唱，他说希望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点发首《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给他的同事兼拍档 PE21 收听，希望跟住落嚟要加班的都是他，辛苦晒，唔该晒，加油啊，好得意的听众啊。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7: 924路方。
8: 行下时间2:0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祖庙路健身路口双方向缓慢当中，文华中路喺桂华路口双向亦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而望到系区内系高速方面嘅状况，喺呢个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位置双向车流量系较大嘅。另外广珠西线喺北滘路段同埋顺德东立交位置往广州方向同样系缓慢当中。另外提醒各位朋友，就是广州地铁13同埋含3号线嘅北延线同埋5号、8号地铁啦，以及系12号陈风岗至广州体育馆嘅线路啦，10月5号开始到7号咧会延长1小时嘅运营噶，请各位朋友咧系多加注意咯噃。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0: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1: 我就系送水辉哥
10: 艾神啊！
12: 我系萧华坚，
13: 我系他爷，
14: 我系来多一份啊！
15: 我系朱柏姐姐，
16: 我系刘思贤。
17: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10: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7: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8: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9: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8: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9: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8: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9: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8: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9: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每一个城市各有千秋的生活，参差百态的烟火气，都成为普通人打开这座城市的一种方式。如果你要定义一个城市的性格，那就去看看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最近想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来说说一些城市，不是要为他们来做高下的评判，而是要深入到每一个城市当中的人，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来寻觅这个城市真正的样子，也透过看见更多的生活方式，看到一种更好的生活的可能。有些城市它真的很美好，但它不一定适合我们。有些城市也许很小很不起眼，但也许我的价值观在其中得到了充分的舒展。今天要跟你说到的这个城市是北京。

我曾经在北京生活过两年，到今天那些感触仍然历历在目。作家陈树勇曾经这样描述北京，说这是一个让人充分想要工作的地方，它显得并不那么生活化，以及充分地融入了环境，又和周身的环境有着天然的淡漠。很多人不想在这里长久居住，然而很快就住了上十年。正是这一点，它适合每一个看起来热情，但其实懒得开口说话的异乡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就在北京，是否去过北京生活过，如何定义北京？而我对北京最深刻的印象，来自它一夜之间的季节变化，尤其是在春天。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城市的声音也是有特点的？比如你讲到北京的时候，讲到那个歌哨的声音，讲到刚刚我们听过的音乐里的三弦，那个三弦一响，北京胡同的感觉就来了。

同样在自己的音乐当中用三弦呢，有一位音乐人其实算是很有代表性了，是郝云。郝云自己不是北京人，但他的很多代表作除了爱用三弦，更有歌词里的一份贫嘴心态。除了气候上的迥异，其实你发现不同城市当中人物形象也不同。在北京呢，一个外地人和一个本地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很难以区分的，你分辨不出到底哪个是异乡人。因为北京是一座不问终点的城市。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那本书当中曾经写，在你自以为正在享受阿纳斯塔西亚的时候，其实你只是他的奴隶。是的，就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它是每个人切切实实的双城记。的确存在两个平行时空，一个是精致体面的商业王国，承载了沉甸甸的英雄梦想，而另一个呢，是破旧盒子一样非常狭隘的栖身之所，仅容栖身而已，剧情可能从无焦点。如果你也曾经在北京生活，说说你记忆当中的北京吧。如果你来自一个你更想表达的城市，那说说在那座城市里人们的生活态度。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4: I want you 3000。
5: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6: 好久不见，
5: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我想。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城市永远充满了未知，它总是让人涌起想要融入其中的冲动，生怕会错过什么。而对一直生活在老家的人来说，城市遍地黄金，好像哪怕做着最基础的体力工作，也意味着一份远大前程。关于北京，很多人说每天都有人离开这儿，但也每天都有人来到这儿，只因为觉得这里是发生奇迹的地方。实则不然，就像《百年孤独》里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在见识过冰块之后，他对妻子乌苏拉说，世上正发生着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在那边，在河的另一边，各种魔法机器应有尽有，而我们却还像驴子一样生活。但他不知道的是，在河的另一边隐藏着一个巨大残忍的故事，各种魔法机器应有尽有的北京，要在这里扎根其实是不难的。这座城市有它强大的包容力，某种程度上它甚至不问起点，但你如果要扎下根是极其艰难的，很多人为此花了30年、50年，甚至需要几代人锲而不舍的努力。歌手赵雷则曾经说，他写《鼓楼》这首歌就是在摇摇晃晃的公车上，觉得自己像是这偌大城市的一颗小蚂蚁，随时就会淹没在茫茫人海。

我常常想，人生的际遇有时太过漫长，所以它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学习接受很多东西，无法言说的爱，无法得到的爱，无法避免的失去和离开。接受你在一座城市生活了半辈子，但是依然只能做一个异乡人，那种感觉有点像是当你费尽全力咬开了一颗杏坚硬的核，想吃到香脆的杏仁的时候，却发现里面的杏仁根本没有长出来，它十分干瘪，只有一层苦涩的外皮。当年汪峰唱《北京北京》，绝不只是一个爱情故事的消失，更是一个人在一座城市想要扎根下来，却往往被现实痛击的无奈。家人有约，今天跟你说说一个城市的性格，也许只是蜻蜓点水，但我们想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一座城市人们面对生活的态度。

眼神。下午2:30。

0: 庆假期吹又佛山，
1: 国庆假期吹又佛山。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嗱，国庆想带埋小朋友去户外运动放电一下嘅话，佛山嘅顺德同埋南海区咧都会有全新升级嘅户外亲子场地噃，玩水、露营、丛林探险、运动骑行都可以一站式解锁，轻松承包全家嘅活力假期。顺德新进的大洼地标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就是这个国庆假期就正式开园了。21公里的超长滨水廊道风景相当之优美，是骑行、慢跑、休闲散步的一个好去处。喜欢水上运动的朋友可以体验一下君安水上运动中心的亲水项目，那里有着优质的天然水域，主打一个安全有趣的水上体验。现场会开设桨板、彩虹舟、帆船、卡丁船等等丰富的水上项目，还会有专业教练全程护航，新手小朋友都可以放心体验，玩累了还可以打卡下江边的露营和咖啡餐车，真是运动休闲两不误啊。追求刺激冒险的朋友仔就可以试下李小龙乐园的飞越丛林了。这个园区在国庆全新试运营，里面融合了功夫文化和丛林探险。在国庆期间，园区更加是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节庆活动，飞越丛林探险乐园是正式对外开放，大家都可以沉浸式畅玩一下。南海的户外玩法同样丰富，刚刚好在国庆开放的西岸水国迷城度假区，里面有溪谷汽水、网红沙滩、捕鱼钓虾等等的休闲项目一应俱全。另外全新置业的大力全民绿荫营地配有超大的草坪，好适合小朋友去跑跑滴滴和休闲野餐的。不要在家看电视了，放假就带埋小朋友去亲近大自然运动探险了。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2: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4: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5: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4: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6: 我们结婚吧。
4: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7: 要相信自己的路，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
8: 在家不出门的日子里，很多的 APP 成了大家的菜谱，也成了人们线下探店的指南。不能远行的日子，人们对自己所处的城市及周边的探索越来越多，更多的人开始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笔记。那些愿意分享的人就像是城市体验官一样，充满了探索精神，把自己的切身体验转化成内容分享出来，也让更多的人看见不一样的生活。在那些海量数据里，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对自己城市的记录和理解。这一节我们来说说上海。

时尚和潮流之外，上海其实更是一个有温度的城市。这里大多数街道细而密，城市的毛细血管众多，每个街区都包罗万象，街角的便利店是最能感知街道温度的存在之一。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能填饱上班一族的胃，就是里弄公寓和洋房勾勒出来的小尺度街区，使得用脚步丈量上海成为可能。同时因为丰富，所以这个城市不管是纵向的历史探寻，还是横向的现代生活体验，都提供给好奇者无尽的探索空间。

上海大概是中国的城市当中对于宠物的友好态度最重视的一个城市。公园遛狗成了这个城市市民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否对动物友好也成了很多人选择公园餐厅的重要因素。这里愿意接纳狗狗和猫咪的餐厅、咖啡馆、商场和民宿慢慢的多了起来，关键词猫甚至排在了上海年度笔记消费的第9位。这是一个自有温柔和细腻的城市。

0: 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3: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你有没有发现，记录火热当代城市现场的普通人，正在成为展示城市景观和市井生活的一种视角。他们把目光洒向了路边的脏摊、街头咖啡馆、旧味老铺、二手集市、城中美术馆，还有近郊民宿、远山湖光。当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被镜头化，过往宏大的城市叙事里则添入了鲜活丰润的毛细血管，从生活在其中的人的视角，能够展现出真实的城市样貌，也勾勒出独属于每个城市的不同性格。家有约，今天继续跟你说说不同的城市，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现在说到的是上海。

这首歌里面没有上海两个字，可是有外滩十八号，那同样是上海的标志。时髦的年轻人在上海很容易找到逛吃逛喝的最佳节奏，比如说这些年风靡的 brunch 还有下午茶这样的文化，在上海遍地开花也已经持续了10年的时间，它甚至慢慢演变为沪上流行的生活仪式。上海人的精神生活也很忙碌，不停有新晋的艺术地标落成，有国际一线的画廊入驻，迎接最先锋质量最高的展览、话剧和音乐会。在时尚跟潮流之外，这种充满了温度和人情味的生活情调，大概是上海吸引着年轻人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今天我们选择的歌里啊，有很多即便不用上海话唱你也能感知到上海，跟演唱人有关。比如说黄龄，黄龄是典型的上海女孩，这个要开星星灯制造梦幻睡前效果的女子，除了少女心也有一份上海女人的精致，从外形到声音，没错了，就是我们想象或认识中的上海女生。因为一座城市的性格就由生活在其中人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决定，听她的歌，看她的样子，想象着上海，也许就是正确的打开方式。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关于城市的性格，很期待能够听到属于你的独特记忆，因为你在那座城市生活的方式跟态度就是那座城市的性格特质之一。欢迎关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参与留言互动，希望在下一次节目当中能够听到你的分享。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下午三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2: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3: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2: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3: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成日话
6: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7: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8: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美飘逸。
9: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0: 924怒放，
11: 下午时间3:03，翻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到早庙同岭南天地商圈方面，持续系车多缓慢当中嘅。佛山万象天地周边位置喺文华中路、彩虹二街同埋桂华六路都系唔多理想路面状况。顺德方面喺清辉路嘅东乐路口双向，同埋凤山路、鉴海路口位置同埋清辉路口位置各方向比较缓慢当中。高速方面，望到广佛高速嘅沙中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较大，南二环流服务区位置往南沙大桥系缓慢当中，龙尾摆到去行腾收费站噶啦。另外，广珠西线喺顺德东立交位置往广州方向同样缓慢，龙尾摆到去顺德嘅收费站位置。西路会有广明高速加盟中心嘅消息，望到喺河城至金白路段往广州方向车龙咧系约有2公里咁长噶。而佛光北高速喺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车龙亦都有3公里咁长噶。另外望到天莲立交至君南路位置往北滘方向车龙系增加至4公里咁长噶，请各位朋友咧系多加注意啦。
1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4: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4: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4: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5: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J Ken 啊。
7: 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麦脱了。这座收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的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远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麦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冻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麦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扎麦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麦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麦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0: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单造乡野去。

0: 20-30岁嘅朋友，如果你要买楼嘅话咧，就千祈唔好追求一步到位啦。因为呢一个阶段城市啊，甚至乎生活嘅方式都有可能变动，例如你换工作啦，或者去其他地方发展啊等等。如果你买咗大户型啊，或者可能咧就附近有学校啊等等呢啲嘅房，喂，呢种终极住宅啊，后续你嘅换房成本就会好高啦，仲可能会令到间房成为咗你嘅束缚。多数年轻人啊，都系处于嗰个收入上升期，存款同埋还款嘅能力好有限。如果夹硬买大嘅屋，好地段嘅屋，就会导致你嘅月供压力太大，挤压咗你嘅职业提升。例如话，喂，我想使啲钱去学习培训，或者诶，我想去创业，嗱，又或者系，哎呀，我想去旅行下，社交啊，哇，因为要谂起嗰啲供楼嘅压力啊，你乜都唔敢去。而买啲细面积嘅单位，低总价嘅刚需房，既能够满足你有房嘅基本需求，又能够减轻你嘅经济压力。后续咧，仲可以通过以细换大、以旧换新，根据你嘅人生嘅新阶段嚟去调整住房，更加之灵活。咁30-40岁嘅话咧，你就要及实家庭嘅需求啦。因为呢一个阶段嘅朋友啦，通常都系组建咗家庭啦。有细路之后，附近有冇学校啊？户型大细啊？周边例如去商场近唔近啊？有咩市政配套啊？医院啊等等呢啲，就成为咗必须满足嘅需求。咁如果住房唔符合，例如好似得两居室系嘛，住唔落一家四口，再换房咯，就会面临卖房、买房又搬屋嘅麻烦。呢啲会影响家庭嘅生活节奏嘅。收入如果储蓄相对稳定嘅话咧，具备承担大户型啦或者好地段房源嘅能力，呢个时候买楼就更加倾向于长期居住，满足家庭5-10年嘅需求，例如细佬哥翻学啊，老人家要过嚟帮手凑小朋友啊等等，咁就可以避免咗你频繁咁去换楼嘅成本啦。30-40岁亦都系事业嘅关键期，亦都系陪伴啲细佬哥成长嘅重要阶段。稳定嘅住房能够减少我哋生活嘅变动带嚟嘅精力消耗，将时间同精力更加聚焦喺家庭经营同埋职业突破。唔同阶段嘅买楼选择，佢本质咧系当下嘅需求同埋长远规划嘅平衡。嗱，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啦！想了解更多好房节嘅上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乐满分，我系 wing wing。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0: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啊。
2: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0: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提醒各位啊，今日嘅天气咧会系多云到晴，吹2至3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喺21度到27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0%到60%之间。再次提醒啊，昼夜温差大，早晚清凉，各位要适时咧去添减身上面嘅衣物，同埋注意补水啊。

Hello， 呢度系进程，多谢各位支持啊！今日又开麦同大家做节目啦，多谢各位啊！咁我见到呢位 friend 咧，已经系向我哋直播间点赞咗好多次啦。咁啊，仲有咧会喺直播间里边咧经常讲嘢嘅朋友仔，话例如有边个咧，有阿潇洒，有阿桑，有呢位暴走大哥啊，同埋咧阿钓鱼，多谢你 ，Jackie 都喺度啊！咁仲有呢就係喺我哋直播间里面呢就睇緊直播嘅朋友呢除咗係同黄俊互动之外呢都可以同我今日嘅呢

0: 位女嘉宾咧一齐倾偈。咁啊，你好似揸架车咧喺我哋嘅电台直播间咧游走嘅时候，系咪发觉咦车都少咗几步？你系咪咧开起身都会觉得开心啲啊，舒服啲啊？
1: 系啊，
0: 系啊。除咗系之外咧，你对住个麦讲嘢啊。
1: OK OK。
0: 你叫咩名啊？打下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阿 Win。
0: 阿 Win 系，我成日都好惊讲错咧，系阿 Win 噶吓。阿 Win 咧都嚟过我哋嘅节目啦，上次会同我哋一班音乐人嚟啦，但系今日咧就自己过嚟啊。咁啊，自己过嚟嘅话咧，会唔会有少少觉得哎呀，自己做节目有啲唔好意思添咁？
1: 会啊，会有啲紧张
0: 啊。但系你都已经身经百战咯，唱歌嚟计。
1: 但系直播嚟计比较少嘛。
0: 嗯，
1: 系啦。
0: 嗯，
1: 上次是第一次直播唱歌，
0: 系，咁点啊？上次的感觉俾你
1: 比较特别啲咯，
0: 系，
1: 比较特别啲，所以即系点讲咧？第二次嚟嘅话咧，可能因为时间太耐啦，所以都会有少少唔记得啦。
0: 所以咧，我哋啲尽情 friend 嘅话咧，见到阿 Win 喺度吓 ，W I N Win 赢啊，咁咧都可以帮佢点赞啦、转发啦、直播间啦，仲有就系可以留言话俾佢听嘅。我相信佢啲 friend 都未知道佢今日嚟咗我哋嘅节目嘅。
1: 我冇讲出去嘅。
0: 梗系啦，点解咧？
1: 唔想咁多人知道，其实我想有更多嘅新朋友认识到我先，
0: 系啦。哦，系啊，其实你自己都会鍾意一个唱。中意唱歌呢一样嘢，喺你生活里面都占几大嘅比例噶，系嘛？
1: 而家嚟讲已经70%左右啦。
0: 嗯嗯，点解咧？
1: 因为而家会有一啲演出啦，咁以前系唔会有呢样嘢嘅。咁以前咧，可能唱歌咧就系冲凉嘅时候唱下啦，或者系有朋友组织去 KTV 嘅时候，咁嗰啲比例就会更加少啦。但系而家演出逐渐多嘅时候咧，佢已经占咗我生活中好大一部分啦，所以已经去到60%啦。
0: 咁啊，换言之，唱歌系会令到你自己喺某啲嘅个人魅力啊，同埋信心啊，包括交友啊，一个交际系咪都有帮助？
1: 有非常大的帮助，
0: 系
1: 啊，即系会扩大咗我的圈子咯，知道哦，原来有咁多同我一样，中意呢个歌手啊，中意呢种类型啊嘅朋友啊咁样咯。
0: 哦，多谢阿超人啊，超人咧喺佛山撑我哋嘅节目，阿桑就系喺烟台市，哇，睇嚟呢个假期咯都几长啊，冇理由我断估你唔系听日搭飞机翻嚟嘅，系啊，咁啊，因为咧如果都。喺假期最后呢两日咧，仲喺外地，而家睇紧我哋直播，仲可以定个位嘅话，证明你好得闲啦。证明咧就仲有几日嘅假期啦，系咪攞长咗少少或者系补休啊？我见到啊，萧洒都讲一句，国庆假期已经尾声啦，仲有两个月啫，我哋就会同呢个2026年咧讲拜拜，马上到呢个2027年啦。咁好似你嚟讲啦，好似系咪中意咗唱歌啊，或者多咗演出啊，觉得啲时间系咪过得特别快啊？
1: 系啊，
0: 嗯哼，
1: 因为演出多数都喺夜晚啊嘛，咁好似呢个假期嚟讲啦，我哋公司比较特别啦，就放咗13日假嘅，咁我有一大半嘅
0: 呢个公司系真系大公司啊！连续可以放13日假吓，
1: 老细比较聪明，
0: 系有半个月咧系唔需要支付工资，再加埋咧，同埋咧就唔使见到咧员工嘅，唔使咁多烦事系咪？吓，继续啊！
1: 咁头先讲到边度？
0: 头先你又放咗半个月假啦，已经
1: 唔好意思。OK， 咁放咗半个月假咧，咁有大部分嘅时间都系喺度演出嘅，咁我会觉得今日已经。6号啦，系啦，最后听日就系最后一日啦，所以会觉得呢个假期过得特别快。
0: 基本上放假咧咁多日里面咧，有一大半系正在演出，咁即系证明你都系一个被甲方啦，经常邀请啊，或者系信任你唱歌嘅一个歌手嚟嘅。
1: 都可以咁讲嘅，即系可能比较稳定少少啦，相对稳定少少，即系唔会太怯场啦咁样。
0: 咁即系会要早啲瞓觉啦，意思系唔可以有太过，即系叫做瞓觉休息嘅时间
1: 一定要够。
0: 第二个唔可以食咁多古灵精怪嘢嘅，系咪啊？如果系中意煎炸嘢嘅话你唔好话俾我听，你呢个笑容话啊冇啊，我冇戒噶，都食噶，咁样系咪咁啊？
1: 国庆7日啦，国庆假期嚟讲，7日食咗4日烧烤。
0: 哦、啊，哇，系，但系其实冇影响自己唱歌把声嘅。
1: 即时饮翻凉茶咯，只可以系咁样啦，系啊。
0: 哇，你仲会饮凉茶嘅年轻人嚟嘅，而家系。
1: 会噶，即系我会已经热气到。瞓下觉流鼻血啦，跟住我即时话唔得啦，我真系要饮凉茶啦，咁连续饮咗2日。
0: 哇，呢个抽搐嚟嘅啫，会唔会系啊？即系瞓下觉系会流鼻血，跟住系会醒，然后再去抹鼻血。
1: 系
0: 系咪咁啊？
1: 系啊，即系突然间，哎呀！

0: 发紧梦嘅本身，然后突然间，哎又唔得啦，好似唔系好对路啊咁样，即时醒咗，跟住就哦。
1: 你啲凉茶系边种啊？边即系清肝火，或者系咪啊？定系班沙定系啲咩啊？你啲凉茶
0: 自己煲嗰啲咯。
1: 例如加咗啲乜同乜乜乜乜先嗱，嘉宾嘅呢个养生我哋都系要了解一下嘅。
0: 其实我真系唔知道，屋企人煲俾我，我只系讲咗一句，我流鼻血啦，我要饮凉茶啦。佢话：哦，咁你流鼻血啦，煲啲冬瓜壳俾你饮啦，咁样。
1: 哦，你睇下都系好随意嘅。我、哦、你流鼻血啦，你等等先啦，我煲啲嘢俾你啦，咁样。饮咩凉茶就啱啱佢讲咗啦。咁啊，第二个咧，我见到有 friend 咧就话，自驾去咗清远系咪啊？去清远玩乜嘢咧？佢话会。租别墅啦，同埋烧烤啦，所以咧，我觉得都其实烧烤呢样嘢，正如阿 Win 啱啱所讲啦，喺好多 friend 心目当中或者系生活当中咧，都占有一个几特别嘅份量嘅。我啊，其实都系喺呢几日里边都食咗两次烧烤，我都觉得系食咗呢啲嘅饮食习惯咧，基本上你唔使食主食啊，或者系唔系一定系要食饭啊，要食面啊，要食粉啊，食粥啊，其实烧个烤啊，饮杯嘢啊都 OK 够饱嘅。咁佢今日嚟到我哋节目咧，会讲下生活啦，同埋唱下歌。嗱，你拣四首歌里边，其实可能唔止嘅，因为你上次嚟过咧，仲有啲歌你未唱过噶嘛。咁喺四首里边，你想唱边首先啊？
0: 其实我想问下大家想听边一首先。
1: 咁、你又俾个歌单俾大家拣拣啦。
0: 一首系梁咏琪嘅《短发》啦，系啦。咁不如就呢首先啦。
1: 哦，就呢首先，你又俾大家都俾大家拣拣先。短发，你还要我怎样？
0: 系啦，
1: 即系薛之谦嘅薛之谦嘅歌。
0: 系啦，
1: 另外嘅一个女歌手版本。
0: 冇错。
1: 好舍得，我不难过，孙燕姿。孙燕姿咧，好多 friend 都抢唔到佢演唱会广州站嘅飞吓，咁系咯，会唔会今日可以听下佢唱，又可以你又系你自己心目当中嘅饮歌，又一齐可以唱下咧？四首有冇听清楚啊？各位啊，多谢阿尔邦同我哋打招呼，我哋挥挥手先好嘛
0: ？Hello，
1: 系挥手先，因为直播间里边都好多 friend 咧有留意住我哋嘅直播嘅。
0: 嗯，
1: 我不难过，短发，你还要我怎样？同埋舍得。
0: 嗯，
1: 我见到阿火野丽咧就好积极撑我哋嘅节目嘅。咁就好啊，揀短发啦。
0: 好啊，
1: 你要戴耳机喎。
0: OK，
1: 好啊，咁多谢你哋喺呢个特别嘅时间睇住我哋进程嘅直播。我哋嘅直播呢喺黄俊俊哥呢个视频号呢正在播出啊。今日我哋身边嘅呢位嘉宾叫做 Win，WIM。咁佢搵完歌词戴好耳机就可以同大家一起互动啦。咁入咗嚟直播间嘅朋友可以转发一下啦。我见到右下角同埋有好多 friend 话恨咗你直播好耐，终于直播啦。又冇咁讲，我其实咧有时直播你未必撞到啫。咁今日咧会同佢唱啲歌俾大家听啊，嚟啊呢首《短发》，我帮你攞，
0: okay.
1: 戴咗耳机先。

多謝噔噔噔噔，多謝三水唱玩幫啊，讚我今日呢位嘉賓唱得好聽，佢叫 Win。多謝火野麗，呢首都好耐好耐嘅歌，同埋咧阿 Win 佢仲要揀咗呢個版本，因為而家短髮啊、膽小鬼啊都好多新版噶嘛。咁呢個版就係原嚟嘅版本，仲可以聽到一啲好柔情、舒服、傷感嘅弦樂。

0: 真系问下 Win 先，呢只歌咧好耐好耐年纪噶啦，我觉得佢出嘅时候你都未出世啊。
1: 咁我真系唔知佢究竟系几时出嘅。
0: 吓，你对咪讲吓。
1: OK，
0: 系啊，好耐好耐，耐到咧系我啱就用呢个形容你咯，就系话哇，你未必出世啊！呢只歌有嘅时候，但系咧阿 Gigi 梁咏琪咧，好多朋友都再见翻佢嘅。准备要开 show 啦，因为佢11月27号至28号呢，29号会有佢嘅爱自己，哇，又用返呢个名字，因为呢个爱自己系佢歌曲里面嘅歌词啦，同埋佢歌曲里面嘅一啲大家记忆点啦，咁再短发、爱自己、胆小鬼等等嘅歌呢，已经系好多年前，同埋系佢短发嘅时候，当然佢又长发过啦。而家咧佢嘅 show 咧又系短发啦。咁然后好似呢啲经典歌咧，喺你心目当中系咪都系好中意？因为我上次记得你讲中意容祖儿嘅。
1: 系啊，咁其实我仲会中意陈慧娴啦。
0: 哦，陈慧娴。
1: 系啊，周慧敏啦。
0: 哦。
1: 系啊，跟住其实好啲好多经典嘅港乐啦，我都会听嘅。
0: 嗯。
1: 系啊，我会比较听以前嘅歌会多啲。
0: 咁点解嗰啲嘅港乐或者经典嘅港乐呢会停留喺你心里面或者吸引你多啲呢？
1: 我觉得大家心入边可能都会细细个嘅时候啦，坐车嘅时候啦，咁爸爸妈咪听，咁你又会跟住一起听，咁慢慢慢慢大嘅时候，可能以前系听唔明㗎，跟住慢慢大嘅时候就觉得哇，呢啲歌真係可以听几十年都唔厌㗎，真係好好听㗎。
0: 咁好似你父辈嗰代呢，听都系可能系听电台嘅广播啊，或者听车载嘅收音机㗎。
1: 係呀係呀。
0: 係咪呀？或者听车载嘅 CD 啊。
1: 係呀係呀，会。
0: 你仲会唔会有保留一啲 CD 啊、镭射碟啊嗰啲嘢噶？
1: 真系好似冇喎。
0: 咩嚟噶？咁系咪你想话？
1: 我知道 CD， 但系我真系好似冇。但系我有买过，系 啊，即系但系已经唔系以前嗰种啦。
0: 啊 ，OK， 我见到阿 Kimi 咧，好留意到你手上嘅戒指，佢话哇好闪啊，女嘉宾嗰只戒指系啦，佢即刻要遮遮先系嘛，
1: 不好意思，
0: 遮唔到啊，遮唔到啊。啊，咁第二个咧就系好多 friend 都话撑电波先生系。梗系啦，11月1号咧会有电波先生嘅 show， 咁作为我哋兄弟 band 嘅话，梗系要支持啦。欢迎你哋都可以买飞。今日虽然嘉宾唔系佢哋啊，但系我哋都喺节目里面咧都会为佢哋嘅 show 打 call。咁我啱啱除咗爱自己，仲有我不难过，仲有系边两首啊？
1: 你还要我怎样？
0: 嗯，
1: 仲有一首冷门少少嘅舍得。
0: 舍得呢首舍得。

0: 得系原唱系边个噶？
1: 王维怡。
0: 哦，
1: 系佢系佢系一出网剧吧，属于网剧嗰嘅主题曲嚟嘅。
0: 系写得
1: 系啦。
0: 咁啊，你都系中意唱普通话歌啲定系粤语歌啲啊？
1: 都有嘅，但系我今晚我今日拣嘅都系普通话歌，好似
0: 吓
1: 系啊，
0: 系都系普通话。一阵间你再睇下我嘉宾嘅嗰啲歌单里边咧，有冇啱你嘅一啲粤语歌吓？欢迎可以同阿 Win 沟通。阿 Win 咧平时有玩小红书定系视频好多啊？
1: 视频号
0: 哦，
1: 系啦，
0: 话俾大家听，你嘅视频号嘅系乜嘢？等我哋进程嘅 friend 都去关注之余，同埋留意下你唱歌嘅嗰啲视频啦。
1: 会有啲唔知丑啊？你明
0: 点解咧？
1: 因为好中意嘅某一位女明星啦，跟住我沿用咗
0: 佢个名，
1: 抄袭咗系
0: 佢个名定歌名噶？
1: 佢个名，
0: 佢个名哦。咁你讲两个字俾我听下，好唔好
1: ？Angela，Angela，Angela，
0: 即系用英文名嘅，
1: 系。
0: 哦，咁有 Angelababy 啦，有 Angela 虚系嘛，跟住仲有 Angela cat 好多啊，总之好多都系 Angela 嘅，所以唔使介意，我觉得 OK 好听吓。跟住咧，多谢阿容啊，哇，好耐冇见过你咯，阿容吓
1: 吓，未讲完噶，
0: 你未讲完噶，
1: 系啊，因为我系现抄袭咗佢嘅，借鉴咗佢，系叫 Angela Win Win，
0: 哦 ，Angela Win Win，
1: 系啦，唔系斋 Angela， 系
0: 都。都 OK 啊，冇问题嘅吓。咁 Angela 你自己去揾啦 ，Win Win 咧 ，W I N， 揾到之后咧，可以点个关注，刷一下佢啊。
1: 多谢。
0: 仲有咧就系平时佢都有录一啲唱歌视频嘅，系咪啊？
1: 嗯，系啊，会。
0: 好啊。
1: 如果系演出嘅话咧，我会有视频出。
0: 好，好，好。见到叫我饮下午茶嘅 L G R， 系你啲咖啡未试过啊？唔该，下次要提前准备一下。跟住咧，阿唱帮玩唱帮咧，点个关注，还以为系。郑秀文嘅写得唔系嗰首啊，系啊，佢准备嘅嗰个版本咧就系另外噶，咁啊仲有咧就系多谢阿 Kimmy 嘅支持啦，同埋多谢咧阿火野丽嘅支持啦，仲有多谢咧就系阿钓鱼啊，感谢晒入咗嚟点赞嘅朋友咧，都系啲默默无闻嘅身后进程嘅英雄啊，感谢你哋啊，我哋去过两分钟嘅开心购物环节先。
2: 郭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3: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2: 系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3: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2: 又唔贵，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3: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记先。
2: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4: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5: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5蚊，两樽是115蚊，三樽160蚊。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家。
4: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0: 哇，花都唔唱 K 都鍾意去 busking 㗎喎，咁喺边头多啊，都可以喺我哋直播间里面去介绍话你鍾意唱歌嘅一啲位置啊，甚至乎係唱啲咩歌手啊，咁阿 Win 呢都系咪都系喺客厅唱歌俾大家认识你啊，或者交咗朋友多咗，跟住呢就喺上台啊，或者系喺表演啊比赛啊机会又会多咗呢？
1: 是啊，会。其实主要都是在客厅开始咯，因为我以前真的不敢话，即是想都不敢想我以后会有机会去演出啊咁样嘅。是啦，顶多即是只会自己去报个名去参加一些小比赛。自己的内心都会是很害怕的，咁好多谢有客厅呢个平台啦，咁我是去同朋友去饮嘢唱咗一隻歌之后呢，就俾我哋嘅主理人
0: 发现咗，
1: 发现咗系啦，跟住佢就都有提供咗好多意见俾我啦，就系、是、咁样慢慢开始。
0: 咁当时咧系咪唱容祖儿嘅歌？
1: 唔系、啊，我当时第一首歌唱嘅系张碧晨嘅。
0: 哦，你唱
1: 张碧晨版本嘅《红玫瑰》。
0: 即系原唱系
1: 陈奕迅
0: 啦，因为陈奕迅嘅呢首《红玫瑰》啊、《白玫瑰》啊，都有好多朋友会中意。然后女生嘅唱男仔歌，其实你有冇发觉咧？就系当一啲可能系原来嘅，例如啊，陈奕迅佢系男歌手，跟住咧就好多女性嘅朋友唱咗佢嘅歌之后咧，或者可能唱另外一啲嘅 key，另外一种版本咧，系但系佢嘅歌嚟嘅，就突然之间个味道啊，同埋个感觉啊，个气质都有啲唔同，你会唔会觉得咧？
1: 会啊，即系我觉得张碧晨嗰个改版比较吸引我多啲，即系佢改得好唔一样嘅，系啊，陈奕迅嗰个版本系嗰种比较静少少嘅，但系佢改到。嗰、那个系歌手嗰个版本，我唔知点样佢个风格。
0: 咁、我哋直播间啲 friend 咧都睇咗我哋直播，佢都会赞你啦，吓赞你靓啊，同埋赞你咧讲嘢把声好听啊。咁通常啊，系咪唱歌或者系啱啱你讲到客厅呢个平台，有咗之后咧，跟住会唔会都多好多异性去加你啊？或者可能系会认识你啊咁咧？
1: 会噶，肯定会噶，系就如果系我发一下视频啊，嗰啲有啲好中意唱歌嘅朋友啊，佢都会私信一下我，问下可唔可以认识一下，大家都系中意唱歌啊咁样咯。
0: 你回应系点啊？
1: 多谢，即系只会系多谢，但系
0: 就唔加噶啦。
1: 系因为大家都见到咗
0: 嗱，始终佢嘅内心咧都系一道防线嘅，系啦嗱，咁啊，即系因为网络呢样嘢咧，我又唔知你系咩人啦、我又唔知你系。带住咩嘅一个用意啦，咁我见咧，真系好多 friend， 尤其男仔啦，男士啊，喺度赞，因为女仔，我觉得佢做网络视频啊，或者可能系网感嘅嘢啊，都会比可能男士咧会系优势多啲，然后就会吸引咧，就系例如咧男性嘅嗰个受众会多，而且咧啲男士咧讲嘢可能咧会有啲好热情奔放啦，亦都有一啲咧就系好彬彬有礼啦咁。咁啊，所以女生咧，大部分我觉得都会有一道防线，所以可以做 friend， 亦都可以关注佢嘅视频号，喺视频号里面咧留言俾佢啦，帮佢即系其实俾意见，或者可能系转发啊、点赞啊，系无人欢迎嘅，系咪？
1: 多谢大家先。
0: 讲啊讲，佢有啲怕丑啊，今日佢会拣咗好多好几首歌嘅，咁好似你自己系咪都会跟一啲？中意唱歌嘅朋友，或者系唱歌有经验嘅朋友，学过唱歌嘅曾经，
1: 其实系真系冇嘅，
0: 系
1: 完全系
0: 自己摸索，
1: 系啊，即系单纯自己中意唱，跟住就疯狂咁唱，就系咁样。
0: 咁冇唱到话有啲歌，哎呀，即系有啲位过唔到，咁你肯定会谂啊，有咩办法，或者有啲咩方法，我可以去冲过呢一关，或者唱到呢只歌，唱到某个段落嘅咩？
1: 其实都是我觉得我是靠自己去摸的。是啦，就好像之前有来这里唱过那首到此为止啦，它有一个位呢，它是我以前是一直都突破不到的。是啊，跟住自己研究下研究下之后呢，模仿下人家的唱法啦，跟住又好像得喎这样。
0: 你都是叫唱多了。
1: 是啊，都是唱多了。
0: 原来呢佢係有呢一种真係热爱唱歌，跟住基本上呢唱一啲歌曲话我要练啊，或者係我要去表演到呢首歌啊，而为之着迷嘅。你睇緊我哋直播嘅朋友有冇又係经常唱歌啱啱啦，好似係花都唔唱 K 㗎嘛，你又会唔会喺边啲地方又叫做练习到一啲方法，一齐可以交流。

0: 嘅吓，佢就系佛山嘅 friend 嚟嘅。咁你系花都嘅 friend 嘅话，有机会我哋可以做一期嘅节目啊，或者一次直播一齐交流一下。
1: 下午四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1: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0: 先同大家咧关注一啲缓慢嘅路段啊。佛山万象天地嘅周边，文华中路、彩虹二街、桂华六路、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返广州方向都系有缓慢嘅。核区内嘅一啲高速咧，都见到一啲比较缓慢嘅路段，大家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广佛高速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大嘅，佛开高速嘅九江大桥往返广州有慢，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返南沙大桥系布慢，龙尾去到系伦教收费站。辣流服务区嘅双方向，仲有广佛肇嘅高速女水立交至到女水立交往返亚江方向同样有慢，龙尾现时系去到女和路嘅立交啦。佛江北高速嘅平胜大桥往返北滘都系有慢嘅。另外有一则嘅消息提醒大家，配合大量鱼灯嘅巡游活动，稍后咧喺16点至到21点嘅30分实施咧就系临时嘅管制，其中清辉路东落路口至到鉴海路口嘅双方向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同埋去停放，东落路西行嘅车辆要绕行翻咧凤山路，往翻鉴海路口嘅方向嘅车辆咧需要绕行到鉴海南路、鉴海北路，请相互支照。欢迎大家可以喺登录翻佛山家 APP 首页嘅右下角揾到咧就系国庆免费停车嘅浮窗，查询就近嘅免费停车位，仲可以直接导航噶。喂，你好，王子琼，你好。
1: 喂，你好，
0: 请说一下现在你看到的一些交通的状况，谢谢。

0: 好的，广明高速目前呢往广西方向车流畅通，然后往广州方向就是合成到金白这一段有缓行，然后各收费站车流也是比较畅通的。然后温馨提醒，行车保持安全距离，请勿随意加塞变道，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如有遇到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好的，谢谢。他是来自广明高速监控中心的黄子晴，刚刚跟我们讲了广明高速公路收费站的交通情况，还有他都提醒各位，如果遇上了在高速缓慢的话，记得不可以去就是那个应急车道，大家有序通行，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们《朝圣办公室》这一次呢很精彩，我们有新的演员跟大家见面的。
5: 我就是宋水辉哥艾神，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
9: 我是朱柏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的骑呢趣事，打工牛马的喜怒哀乐，经典完美的搞笑喜剧，
4: 10月25号我们在台上见你啦。
11: 快点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总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 呢度系进程啊，多谢各位支持啊！广明高速嘅路况提及嘅信息，因为咧江罗高速开启潮汐车道嘅需要，西行高川互通广明高速转去江罗高速，咁啊交警正喺度咧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车辆咧要直行往翻去高恩高速方向行驶，希望各位相互支照，同埋咧大家都要俾多啲耐心啊！尤其可以睇到我哋直播又得，或者听住广播可以同我同埋我哋嘅嘉宾倾偈，打个招呼，同埋你可以开咪讲嘢嘅。Hello， 啱啱我直播间咧，因为播呢个交通消息，其实都大阵仗噶嘛，因为好多缓慢嘅路段要提醒我哋嘅市民朋友，即刻咧。你知啦，我要企翻去中间嘅位置噶嘛，跟住你系要企歪少少咁多。阿魏哥即系话唔好挡住个女嘉宾啦。嗱，系女嘉宾咧，表示佢系好有风度，同埋咧要惊阻住我做嘢，稍微行歪少少啫。你唔好觉得我挡住佢一样，但系我都系知道大家都系想听你唱歌。你准备好未啊
14: ？OK， 好。
1: 系啊，呢首写得系你特登今日拣嘅，往而始系咪啊？
14: 王维怡，
1: 王维怡啊，王维怡的《舍得》，有听过的朋友可以在直播间打个一，然后可以转发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直播间点赞。右下角，因为我们在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在我的号叫黄俊俊哥，可以看到 Win 今天的一个演唱，还有跟他聊天也可以，欢迎大家关注和转发我们的直播间，交给你了吧。
14: 好。
1: 多谢有阿鹏鹏啊，有冇点歌环节啊？其实冇乜嘅，咁但系你可以打个名出嚟先啦，睇下 Win 可唔可以唱到啊？佢叫 WIN Win，Angela Win Win 系咪啊？
14: 系啊，
1: 系佢嘅视频号嘅名啊，
14: 系啊，
1: 大家可以揾揾。

0: 嗱，我回应啊 ，chatting 先系嘛 ，chatting 啊 ，chatting 咧就系话女嘉宾可唔可以咧会入嚟嗰个直播间咧发条消息，佢发咗噶啦，仲系我哋进程嘅粉丝团嚟添啊，真系未关注啊，又同佢讲嘢啊，又想识佢嗰啲咧，反省一下唔该。啊，呢只歌咧，我听你唱起上嚟咧，其实会觉得都几柔情啊，同埋系会有感性嘅一面嘅。不过咧，我系会觉得咧 ，Win。因为你啱啱你我都特登问你咧，咁中意唱歌嘅话咧，会唔会跟啲唱歌嘅高手啊、唱歌嘅老师啊，会学习咧？话唔会啊，我暂时觉得可以狂唱、丧唱，我就可以领唔到里面。但我发觉啱啱嗰首歌咧，有啲尾音咧系未包得好嘅，同埋咧系会有些许嘅偏差。我唔知道咧，你耳机或者可能你叫做今日过后啦，我哋一阵间会将。今日嘅直播链接同埋直播嘅重温咧，会放翻去我嘅视频号嘅。你可以咧，有机会有时间嘅话，用耳机又听听今日你演唱嘅部分，有啲尾音可以再好啲。咁我觉得咧，就你会对歌曲同埋对柔情嘅流行歌演绎会更加再上一层楼啦。咁
1: 哇，好好嘅建议。
0: 系啊，
1: 因为上一次我嚟，我都会有翻睇翻自己嘅嗰个直播回放。
0: 因为上次咧咪嘅问题啊，唔系你嘅问题啊。
1: 我见到好多朋友佢都听过呢一首歌喎。
0: 哦，边只啊？就系呢只。
1: 系啊，佢哋知道系边部剧嘅主题曲。我一唱佢哋就个个都可以讲到出嚟啦。
0: 呢只歌咧系咪都系跟随住或者系某喺一个剧嘅？

0: 插曲或主题曲系嘛？
1: 系主题曲，系某部剧嘅主题
0: 曲。嗱，我又想问翻啲女生啦，好似咧睇呢啲剧啊，无论网剧好啊，连续剧啊，系咪有呢类型嘅歌嘅一种嘅升华啊，加入去啊，会令到某啲剧情啊，会更加之咧，就系你哋会吓、啊，哎呀，睇得好点啊，好马上就会即觉得要追落去啦，同埋好似自己代入咗去呢个角色里面咧。
1: 是一定会的。其实最近翻煲紧《家好月圆》啦，
0: 《家好月圆》
1: 系啦，
0: 讲不出声。
1: 系爱不够，
0: 哦，爱不够。
1: 因为入边咧，只要林峰一
0: 爱不够，
1: 系啦，
0: 一放手，
1: 人哋话佢，人哋点讲咧？嗰、那个弹幕嗰度话佢啦，
0: 嗯，
1: 又得唔到 BGM， 仲要自己唱。
0: 啊，咁系啊，因为呢啲嘅其实歌曲咧系同个剧里面好夹嘅，所以拣呢啲歌。会成为剧里面嘅插曲啊、主题曲啊，或者系一啲配乐啊，我觉得嘅音乐监制啊，同埋音乐编辑咧，佢哋都系好有触觉，仲有就系好懂点样可以将一啲煽情位啊，同埋啲情绪可以拉动，系咪？
1: 系。
0: 嗯，跟住越战越勇就系、是、我哋嘅村长啦，赞我哋两个今日嘅着装有啲配，冇错，佢今日嘅呢条裙咧。佢条短裙嚟噶，可以话俾大家。虽然咧将调音台遮住咗啊，系一条咧就卡其色。咁我咁啱，因为我今晚有得饮啊，我今晚真系有得饮，我先会着一件。本嚟我平时我翻嚟做节目，我多数都要么系虽然今日冻咗啦，但我会着球衣啊或者运动少少。但系今日咧就尊重翻去饮，我系着两件嘅。呢件咧就类似衬衫，又类似一个咧就短袖嘅外套。系啊，咁啊。怪北大哥咧就系话我就煲紧季节一，你有冇睇啊？
1: 冇。
0: 系啊，你讲咧，讲翻啲阿 Win 啊，啲小姐姐中意嘅剧啊，唔该。系啊，你讲嗰啲我真系唔系好明啊。跟住佢话咧，系啦，你讲中咗，腰心腰肺，系有好多歌都系嘅。咁你自己睇，啱啱讲咩啊？爱不够系嘛？爱不够叫咩？溏心风暴。
1: 家好月圆。
0: 家好月圆。
1: 第二部，
0: 我唱讲不出声就系《溏心风暴》，系咪啊？
1: 系，好似系嘅。
0: 静咗佢都，
1: 我要谂一谂。
0: 教完，教完，仲有钟嘉欣啦，
1: 系啊，
0: 林峰啦，仲有就系、是、哇，好叻啊！嗰次我睇嗰、那个即系中秋节嘅嗰个朋友圈嘅祝福啊，佢系直接系将你有冇睇过一个有冇收到咁嘅祝福啊？就系、是、有朋友就将两出剧啊，定系还是一出剧嘅所有嘅人物关
1: 系
0: 发咗喺朋友圈，咁、就系代表住咧就系家好月圆啊、中秋节快乐啊咁、样嘅一个朋友圈嘅段子祝福。
1: 哇，好有才华喎、
0: 啊！好有才华系嘛？
1: 但系我真系冇见过，我见到最多嘅。
0: 你讲
1: 朋友圈嘅就系家好月圆庆中秋，几个人嘅样
0: 啊，系嗰几个人
1: 系啦，
0: 就个起码都有成七八个系咪啊？角色
1: 有七个好似系
0: 哦，喂，阿村长啊嗰啲咧，唔该识嗰啲发上嚟啦，我哋直播间里边可以完全睇到视频嘅。然后咧，溏心风暴三系奶茶，跟住呢位 friend 话家好月圆庆中秋，系啦，知道啦，人名嚟噶嘛，系咪啊？
1: 系，
0: 跟住阿怪黑大哥啊，佢就话我系老饼啊，然后咧叫你啊，有呢个 friend 叫可唔可以唱下《宫心计》
1: 哦，好难噶、哦，我觉得关谷英嘅歌都好有挑战性，
0: 系啊，你唔好信佢啦，佢总之俾多几首嚟揀下啦，其实佢今日揀咗有好几首，我又想推荐呢首歌俾你听啊，呢首歌系我哋尽情嘅 friend 唱嘅。可以听其中一段先，呢首歌先红嘅咧系普通话版本，系你戴耳机。其实跳楼机普通话版本同埋粤语版本，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粤语版，可以听一下。常永杰。

0: 好唔好听啊？呢首
1: 好听，
0: 系啊！呢、這个粤语普通话系咪有听过噶？曾经
1: 有
0: 系啦，
1: 嗯，
0: 有某段时间咧，某音咧好 hit 嘅，
1: 嗯，
0: 即系呢只歌嘅 BGM 啦，同埋好似系攞咗佢 BGM 咧去配咗好多视频咧，都会火嘅。呢、
1: 嗯、
0: 首叫跳楼机，咁啊粤语词咧就系、是、我哋嘅进程嘅好朋友三本木啦，呢位老师去谱写，广州人嚟嘅，然后咧就呢位亦都系广州人，叫常永杰，咁啊啲 friend 都叫佢做常公。可以留意一下、
1: 啊、
0: 因为今日呢我都会揀咗仲有一首李佳薇嘅甲乙丙丁，都系三本木老师写嘅粤语词。係啊，咁有粤语版本啦，同埋普通话版本啦，都可以俾更多鍾意唱歌嘅朋友去知道，其实喺我哋广东广州佛山有好多用心唱歌嘅朋友仔，佢哋呢写歌啦唱歌啦做音乐啦都好认真嘅。咁欢迎你哋可以入到嚟我哋进程嘅主页，除咗去睇我哋直播之外，可以留意翻我哋一啲粤语嘅视频，同好多青少年啊、小学生啊一齐互动，粤语讲多啲粤语，传承粤语。平时你喺你嘅公司咧，系讲普通话定系粤语啊？
1: 普通话比较多嘅。
0: 哦，对客户都系啊嘛。
1: 咁啊睇系咩客啦，系咪本地客啦？
0: 哦，本地客咧，你就会讲粤语啦。
1: 系啦。
0: 哦，你系咪平时翻屋企咧都系讲粤语啊？
1: 一定要讲粤语嘅。
0: 哦，咁啊，因为咧粤语歌咧，有好多朋友都会会觉得，尤其喺外省嘅朋友啦，佢有一部分咧系好中意一啲经典嘅粤语歌，
1: 嗯、
0: 觉得咧粤语歌咧系哇唱得好好听啦，同、
1: 嗯、
0: 埋个旋律特别吸引啦。你自己喺客厅唱歌咧？是唱边类型嘅情歌为主，即系边个歌手？
1: 之前有讲到就系千华同埋祖儿啦，佢哋嘅会比较多。
0: 会唔会好高难度呢？
1: 会啊，其实真系会。
0: 系啊，
1: 因为头先我见到有朋友 Q 我，可唔可以唱祖儿嘅歌？
0: 系啊，可唔可以唱其中一首嘅一句啊？
1: 嗯，
0: 你烟霞识唔识啊？
1: 识。
0: 十六号爱人会唔会马上唱到？
1: 可以，
0: 系啦，十六号爱人，我哋唱其中一段啦，好唔好啊？
1: 嗯，
0: 好。嗱，阿润咧真系要赞赞你啦，因为咧阿润咧佢就话女嘉宾把声好听啦，又系佢系容祖儿嘅铁粉啦，可唔可以唱佢啲歌啊？因为阿润咧佢本嚟就系中意容祖儿，
1: 嗯、
0: 所以咧咁啱你哋咧就系、是、我知道你 Q 咗佢嘅呢个短信，咁我哋就讲，我哋就唱一段十六号爱人嘅其中一个部分啦。好冇
1: ？OK， 咁直接嚟副歌啦。可以，我变了你的十六号爱人，随便碰上那个他都比我更有趣吸引。偶尔我亦愿我是别人，能转个化身共你再密运。我以前是冠军，怎会惯做后备爱人？曾经也上到最高，逐渐滑落谷底的暗，看见未来相隔已在真。因我说过爱是无憾，才会受教训。
0: 哇！我想听杨千嬅嘅《野孩子》一段，好唔好？
1: 好 ，OK。
0: 唔使歌词啦，呢啲系咪？
1: 我会紧张啊，因为其实主要系我紧张啫。
0: 嗱，野孩子就系点唱嘅咧？
1: 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驯服我，若果亲手抱住，或者不必如此。许多旁人说我不太明了男孩子，不受命令就是一种最坏名字，笑我这个毫无办法管束的野孩子。连没有幸福都不介意，
0: 要俾啲掌声。除咗个赞系冇停过之外咧，我嘅人肉掌声都要送上啊！
1: 多谢，
0: 系啊，人靓声甜啊 ！Aaron 就话 ，Aaron 咧，佢啱啱都问咧，就系会唔会玩某？

0: 嘅关注先，多谢你嘅支持啦，我会继续加油。
1: 系啊，咁因为我啱啱听你唱两个，佢唱歌啦，留意啊，佢平时好似呢期啊，嗱十月仲有咩时间咧会去到客厅唱歌啊？你知道自己排期未啊？
0: 十月暂时未安排到我。
1: 嗯。
0: 系啦，因为我九月尾嘅时候咧，唱咗一场非主流啦，已经。
1: 非主流嘅意思即系点啊？即系唱一啲系 side track， 唔系上榜歌啊？
0: 佢哋所谓嘅非主流咧，就系三巨头啦。
1: 哦。
0: 系啦，汪苏泷啦、许嵩啦、哦、还有徐良啦。
1: 你都要拣啦，系咪啊？被逼。
0: 我要同同我哋上次嚟个嘉宾啊 ，Jerry。
1: 系 Jerry。
0: 系啊，同佢一齐合唱嘅。
1: 哦。喂，讲起 Jerry 咧，我嗰次同埋佢啊。特别邀请佢去学校啊，系、
0: 嗯、
1: 咯，竟然咧就汉良唔叫你啊，啊好似你唔得闲，定系还是点啦？嗰日落好大雨啊 ，Jerry 咧特登都过去，我都好多谢佢，而且咧就系都吸引咗好多我哋嘅学校嘅同学仔，真系听大家唱歌，
0: 嗯、
1: 有机会咧你都可以去一次，好唔好
0: 啊？
1: 系啊，咁啊欢迎你哋可以留意我哋进程嘅视频同埋进程嘅。直播会了解到更多。听日呢我可以预告一下先。听日会邀请铁人三项赛嘅一啲达人嚟到我哋嘅节目啊。就懂踩单车懂游水懂跑步。而且是高级嘅玩家。咩意思呢就係话佢哋会对呢个运动呢好有熱衷啦同埋参加好多嘅经验啦同埋会分享一啲参赛嘅故事。
2: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3: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4: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700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3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食。求购买。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

0: 我先教稳，
1: 零蚊从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九二四路况。
2: 呢一班嘅路况咧，我哋连线一下佛山高速嘅客服中心啊，佢为我哋介绍一下广明、广佛肇、佛光、佛青松同埋佛珠各高速公路嘅收费站现时嘅交通情况。再次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啦。田程程你好，
3: 啊，主持人你好，
2: 可以说一下，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好的，
2: 啊，请说一下，嗯，
3: 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国庆假期呢即将迎来尾声。目前时段佛山高速管辖范围内的各个路段车流量都有所增多，部分路段有缓行的情况，分别是佛江高速往广州方向高赞站至冲河站、津南站至新脸站，佛江北高速往江门方向平胜大桥位置，佛江北高速往广州方向广佛肇高速佛山段往广州方向的丽水立交位置，广台高速佛山段往高明往广州方向佛江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北滘立交位置。以上呢是部分缓行路段。另外呢给大家一些温馨提醒，高速免费通行持续到10月7号24点，10月7号预计是返程最高峰，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错峰返程。特别提醒车主朋友们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请勿占用应急车道，保障生命通道畅通。最后呢也祝各位车主朋友假期愉快，平安返程。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谢谢程程，谢谢。再同大家关注一啲缓慢嘅路段，我哋见到呢佛山嘅各区都有部分呢出现缓慢，大家要注意啦。佛山万象天地嘅周边，文华中路、彩虹二街、桂华六路、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返广州同样布慢。另外高速位置呢都慢紧嘅有广佛高速嘅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返南沙大桥，龙尾现时去到伦教收费站，勒流服务区往返龙岗方向，仲要系广珠西线顺德东立交往广州方向都系布慢。提醒各位，顺德大良鱼灯巡游管制嘅时段，咁就桥珠港壁鉴路口禁止社会车辆咧进入桥珠港。再次提醒就系桥珠巷壁鉴路口系禁止社会车辆咧进入到咧系桥珠巷嘅。咁啊，桥珠巷全线禁停。仲要提醒咧就系清辉路壁鉴路口禁止车辆行入到壁鉴路，请商户支照。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佛山街的 APP 右下角，首页的右下角可以找到国庆免费停车的浮窗，查询就近的免费停车位，还可以直接到行。各位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今日嘅天气咧系多云间晴，吹2至3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喺23度到27度之间，相对湿度喺个40%至到50%之间嘅。咁啊，预计今日到夜间嘅天气咧，都系晴间多云。7号、8号嘅天气咧会系比较干燥，日间最高温度咧喺28度到29度之间，昼夜温差大，早晚清凉，需要各位适时嘅添减衣物。目前咧，森林火险嘅黄色预警正在生效，需要注意翻森林防火同埋用电用火安全。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进程3:30开麦，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4: 尽情一点好气氛，陪你去等红绿灯。
5: 听尽情一点夹夹 band 做嘢，唔使琴琴青。
6: 听尽情一点，
7: 尽情一点，
8: 尽情一点。
9: 听 JQYD， 等你嚟做头号粉丝。
10: 你记得听尽情一点，
11: 记得要听尽情一点。
10: 听尽情一点，长长歌，你记得嗌 encore。
3: 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黄俊，尽情一点。
2: Hello， 在我隔离有呢位嘉宾，打个招呼先。
12: Hello，
2: 你叫？
12: 我叫 Win。
2: 你嘅？
12: 我嘅视频号是 Angela Win Win。
2: 嗯，找到之后咧，可以点击关注啦，可以听下佢唱歌，同埋同大家互动嘅。咁欢迎咧，中意唱歌，尤其港乐嘅朋友啊，中意抒情歌啊，一啲悲情歌啊，都可以关注咧，就是、Angela Win Win， 然后可以找到佢啦，可以喺留言区啊，或者系喺一啲你好少开直播系咪啊？
12: 基本唔会开，
2: 系基本唔会开，系安全起见。费事一开自己都控制唔到，发生咩事啊？咁系啊，咁太热情啦，大家同埋可以支持下佢，因为佢中意唱歌，同埋喺唱歌上面咧，的确咧喺认识朋友啊，打开圈子啊。其实咧，你喺做你工作嗰间公司啊，你嘅上司知唔知你中意唱歌噶？
12: 佢知道噶，佢、
2: 嗯、
12: 有时候都会制造一啲表演机会俾我。
2: 啊，咁又可以将自己嘅优点输出，跟住佢亦都可以。俾到佢身边嘅客户啊，或者系公司嘅同事啊，一啲娱乐气氛啊，系咪？
12: 嗯，冇错。
2: 几好啊，系啊。点解咁难打你个名 ？Angela， 你不如串下俾大家。
12: 好。
2: 系啊，嗱，佢而家即刻留言喺直播间啦。黄俊俊哥微信视频号，欢迎大家入嚟咧，你可以见到 Angela Win Win 嘅留言啊。对，再次强调，多谢佢成为咗我哋黄俊俊哥嘅粉丝团之余咧，就会同大家唱歌添。佢拣咗一首咧。到此为止，系啦，你又好中意连诗雅啲歌噶系嘛？
12: 系啊，
2: 其实佢有几首歌都好好听噶。
12: 旧街角啊，
2: 系，
12: 仲有一啲英文歌
2: 啊，仲有一首我都几中意啊，我一时谂唔起个名啊。欢迎你哋可以听住呢首歌嘅时候咧，你又中意连诗雅嘅歌啊，都可以输入喺直播间话。

0: 好好过日子呢，就个子字呢有少少偏差啦。咁、因为我一定要讲出呢，其实佢状态啊同埋佢唱呢个讲乐同埋唱呢首歌嘅嗰个声线啊，我觉得係吸入度好高。但係如果啲尾音收得更靓，同埋係会保持到嗰、那个同音乐上面呢係匹配到嘅话呢，会更加佳啲。我鍾意嗰首系说一句。
1: 哦，
0: 仲、有就系日出日落日出，佢同周柏豪唱嘅都好听㗎。
1: 哦，听过听过。
0: 系啊，佢有几个版本啊，有一个呢就系、mix 版啦，有原嚟嘅版本啦，都系好轻松，适合驾车，同埋适合呢而家呢个时期去露营嘅。你平时有啲咩爱好㗎真系。
1: 我真系有露营
0: 喎。哦，你鍾意去露营嘅。
1: 系。
0: 点露法先？系过夜嗰啲，定系还是出去野餐、选下嘢食啊？就一到夜晚，差唔多啦，就要翻去嗰啲咧。
1: 我上两日啦，就斋野餐，就烧下嘢食啊，咁样咯，同啲朋友一齐。咁其实我好想尝试一下过夜嘅，即系我未试过，因为我已经装备都买好啦，就系、是、未有一个好嘅时机。
0: 咁点解中意去户外去做呢件事呢？其实
1: 因为我好中意大自然啦，系啦，我觉得喺大自然嘅时，即系我哋啲如果系上班族嘅话，一日到黑都喺写字楼入边啦，咁有时候。得闲嘅时候出去呼吸下大自然嘅新鲜空气啊，感受一下嘅，真系好舒服，好放松。
0: 关键咧系可以同埋成班 friend 咧，
1: 系啦、
0: 就算唔系成班、都五六个啦。你带水果啊，我带可能烘焙啊，跟住我带卤水啊 ，Kelly Craig， 大家一齐 share 一啲嘢嘅话、去做一件事。仲有咧就你会唔会喺，因为咧都系比较长嘅时间噶嘛，咁你哋有啲咩消遣啊？打 pair 啊？
1: 系啊，真系、
0: 真系打 pair 嘅，
1: 真系玩下飞行棋啊！
0: 哦，
1: 系啊，即系其实你自己喺屋企人玩嘅时候咧，玩飞行棋你又觉得好冇意思啊、但系咧，你几个人一齐玩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哇，好过瘾啊咁样嘅，
0: 嗯，
1: 感觉系唔一样。
0: 仲有咧，你咁中意唱歌，系咪都会带个音箱，移动嘅音箱啊？会喺你露营嘅嗰个区域会播啲音乐听下？
1: 系啊，会噶，
0: 系
1: 啦，喺屋企自己都会买个细音箱仔，即系。唔系嘈住人哋嘅时间段咧，细细声唱一下咁样咯。
0: 仲有咧，希望大家都要注意翻嗰啲蛇虫鼠蚁，因为你去露营嘅话，都会喷啲蚊怕水啦，系咪啊？附近可能你都会灭一灭虫啊，仲有就系、是、会你知啦，会有个天幕咧，可能会好啲嘅对啲食物啊。
1: 系啊，
0: 因为咧你冇个天幕咧，个树顶啊或者其他啲嘢飞咗入嚟嘅话，喺你啲食物，因为你放喺张台噶嘛，咁大家食嘅时候咧就会更加安全啲。啱啱话钓鱼啊，讲啊，连诗雅嘅歌我都好中意啊，只要和你在一起啊，残忍告别式说一句，你中意嗰首叫咩街角啊？
1: 旧街角，
0: 旧街角系啊，有冇人中意旧街角噶？可以打出嚟啊！跟住呢位叫做阿峰啊，好唔错啊，啱啱唱得好好听啊！亦都欢迎阿峰可以关注 Angela Win Win。咁啊，其实就当串起身又唔系好难写啫，佢个名
1: 识打 Angela Baby 就识打我个名
0: 系啊 ，A N G E L U A 系咪啊？
1: 系啊
0: ，A N G E。
1: L A，
0: 跟住嗰个 Win Win 咧系一样嘅啫、，W I N 同 W I N， 不过咧就每一个英文嘅中间都唔需要隔开空格，佢系串起身嘅，咁大家可以点下啦，同埋我啱啱咧都见到佢留言咗喺我哋嘅嗰个屏幕里面啊，跟住呢位阿珍惜就话啦，坐喺外面呼吸一下负离子，放松下身心，冲翻杯靓普洱。好潇洒，哇！呢、這个简直真系直接就马上啊，做完节目啊，我做完节目又好啊，或者系不过今晚有得饮啊，最衰喂，但系新人系冇问题嘅，系最衰我个时间系有问题嘅啫，吓唔关新人事啊，但系就呢几日我知道好多 friend 都已经系出咗去户外玩，其实我自己喺呢个假期都有去露营嘅，咁我好记得咧就系煮咗一啲好食嘅嘢啦，嗱又煮个糖水啦，又煮咗咧就当然唔系我煮啊，成围台里边即系成班人里边咧，总有啲呢啲厨神啊，
1: 系啦，
0: 仲有啲咧生活技能小高手啊，即系比如明明咧要砌啲嘢，系嘛，你会见到哇头都大埋啊，咁但系总会嗰啲生活小能手咧。即刻可以自己搞得掂，搞得掂之后呢就大家都可以叫做一起享受呢个开心嘅时刻。咁嗰啲厨神呢会出尽自己基本上收埋起身嘅嗰啲武林秘笈啊。哇煎炸焖煮炖。炖呢就有啲夸张啦，如果攞去户外。咁但係 好多嘢都可以喺平时厨房，但都可以去到呢喺户外去做啦。但我就要提倡一样嘢，去露营，啱啱我都讲到啦，就而家嘅嗰个森林火险嘅黄色信号呢现已生效嘅。大家一定要注意返用火同埋用电安全。咁因为而家用电车可能直接就可以搭着啲电可以煮嘢食㗎嘛。咁第三个呢就要注意返呢，就係嗰个安全啦同埋环境嘅爱护。是不是会带一个大的胶纸袋去装晒垃圾、
1: 我哋那个比较好，因为我哋是租设备的，所以他哋会准备好几个大的垃圾袋给我哋啦。
0: 系、哦、啦，
1: 我哋走之前都会帮他哋帮佢整翻晒所有嘢，执好晒，执干净之后，我哋再走嘅。
0: 哦，哇，咁你哋嗰个租即系叫做系咪拣咗个地方？
1: 系啦，
0: 打个电话。就嗰个装备或者准备食物嘅嗰度全部搞掂晒啦。
1: 我哋就得设备就烧烤炉啊、台凳、天幕啊，佢帮我哋整好嘅。咁我哋就自己带嘢食过去。
0: 哦，
1: 咁就得㗎啦。係啦。
0: 咁原来都几方便喎。即係嗰啲所有食材啊，唔使你哋去諗。
1: 食材要我哋諗。
0: 哦，你哋諗。
1: 食材嘅话，因为我哋自己鍾意食咩买咩嘛。
0: 嗯。
1: 係啦。
0: 好啊。咁大家可以关注 Angela Win Win。得闲发啲露营出去啊嘛，喂，我哋可以真系揾埋阿客厅嘅主理人啊，或者系嗰几个，我哋就做一次就系户外露营嘅唱歌直播，或者唱歌嘅一个 busking 好冇？
1: 好，
0: 系啊，咁啊，唱攰咗或者你唱嘅时候 ，Jerry 啊，我啊嗰啲可以食嘢饮嘢，跟住到佢哋唱嘅时候，你可以食嘢饮嘢，咁其实系一件几开心嘅事。
1: 系，
0: 咁但系你会唔会户外会唔会炎热啊？
1: 因为我哋嗰日
0: 又嫌晒啊，几
1: 好喎、啊！有天幕嘅话，其实唔晒嘅，系、
0: 嗯、
1: 啊，我觉得天气好重要啦。咁呢几日唔系有少少降温咩？
0: 系啊，就今日开始降啦，其实琴晚降降地啦。
1: 我四号嘅时候有少少落雨啊，
0: 哦，
1: 系啦、啊，因为我哋系喺嗰个嗰边到我哋结束佢先至开始落，系、
0: 嗯、
1: 啦、啊，所以真系好好彩，但系一直都系有风嘅、嗯，又唔晒嘅。
0: 咁啊，真系好玩啊！你有咩好露营嘅地方？你喺禅城定系南海啊？你揀嘅嗰个点？
1: 喺顺德啊，
0: 喺顺德添啊，
1: 系啊，
0: 咩公园啊？
1: 小埔村好似
0: 哦，其实就过咗条蓝石桥，
1: 嗯，
0: 嗰度附近啦，
1: 嗯，
0: 会唔会要系咪会有啲你哋个 team 人里边有一个就要提前去霸个位先嘅，使唔使啊？
1: 唔使，露营嗰啲会帮我哋搭好霸晒位噶嘛，
0: 哦，
1: 系啊，所以好方便，我哋去到之后嘅话乜都有噶啦，
0: 系啊，咁、啊、你哋露营又系点咧？你哋嘅一啲推荐嘅位置又系点咧？欢迎可以留言俾我哋、嗯，我哋玩多一首歌好唔好啊？
1: 好，
0: 你拣嘅系咪？你还要我怎样？啊，呢、這个系徐薇嘅版本、啊。
1: 佢哋想听，佢哋会唔会想听孙燕姿多啲咧？
0: 系咪？哦，你想唱孙燕姿系嘛？
1: 我想问一问大家先，俾、哦、啲选择佢哋。
0: 好啊，嗱，我哋就两首歌拣、嗯，因为我哋仲有一个广告嘅声音，两、嗯、首歌。

0: 还要我怎样，薛之谦的原唱，但是一个女生的版本。
1: 嗯，
0: 第二首
1: 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0: 我不难过，你还要我怎样，我不难过，你们会怎样呢？快点在评论区说，看看哪一 个票数高一点，我们唱哪首。
1: 好，
0: 最后一首了。
1: 嗯，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的，
1: 金黄爆谷的母蟹，嗯，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3: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3: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4: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今次有七日长假啦，我想不少街坊计划从温暖的岭南会一路向北行，去北方城市玩下，赏下秋天。南北两地这个时节其实气温相差已经很大的啦。我们这边还是短袖，但是另一边可能已经起晒秋风，可能要着薄的或者厚的外套啦。所以跨地域出行，气候带来的健康风险都提醒大家要留神。最关键的就是气温骤变，及时增减衣物，因为北方国庆假期昼夜温差就特别大噶啦，白天可能仲有20多度吓，太阳底下非常之舒服，但系一早一晚起风嘅时候咧，气温就会一下子降落嚟噶啦。有句俗语都话北方秋早晚凉，而好多南方朋友习惯咗岭南地区嘅湿热，去到北方就容易低估呢个凉意，所以着装记住洋葱式嘅穿法，内层透气，中间保暖，外层咧再俾一件防风外套，差唔多啦。千祈唔好等到冻到打晒提腾先至嚟着衫。除咗冻之外，北方嘅秋天仲有特点就系好干燥，空气湿度低，嘴唇干裂啦，个鼻有干痒啊，喉咙唔舒服呢啲系非常之多南方游客去到北方时候嘅标配嚟噶。鼻腔黏膜一干，咁你嘅抵抗力就会下降啦，呼吸道感染嘅概率亦都会升高。建议各位随身带保湿嘅唇膏、鼻腔生理盐水喷雾啊，仲要多饮水。不过记住唔好一次性猛灌吓，都系少量多次补水。皮肤亦都记得要搽润肤乳，减少干燥起皮。另外提醒你，北方饮食偏咸嘅，面食又多，所以口味重啊、胃肠敏感嘅街坊，亦都唔好一下子去到当地就系咁食当地嘅美食，食得太猛咧，容易腹胀、便秘或者系屙肚，有呢啲情况出现咧，就系我哋成日讲嘅水土不服啦。另外仲要提醒有基础病嘅朋友，好似高血压、冠心病、哮喘嘅人群，气温波动都会刺激血管收缩，诱发唔舒服。出发之前记得备好足量常食嘅药，随身携带，唔好托运。而北方风大，大风天，尽量减少长时间嘅户外步走，量力而行，千祈唔好为咗打卡景点顶硬上。当然啦，防晒仲系唔可以少噶，唔好谂住话秋天一凉爽就唔使防晒啊。北方嘅秋阳紫外线好强，再加上大风，属于系又晒又干，所以防晒帽、防晒妆都系唔可以悭噶。最后提醒大家，跨城旅游身体需要适应期，所以啱啱去到北方地区嘅头一两日都唔好俾自己安排太满嘅行程，放慢节奏，俾你个身体少少适应时间，做好防护，从容感受北国风光，健健康康、开开心心享受今次嘅国庆长假旅途咯。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加 APP。
0: 执生执生啊，因为已经嚟到最后两日啦。听呢首歌啦，哇！好多人喺直播间里边咧，想阿 Win 唱《我不难过》，孙燕姿 ，O 唔 OK 啊
1: ？OK， 尽力，
0: 尽力，
1: 啊、
0: 因为呢只歌我觉得不是讲少嘅，
1: 有难度噶。
0: 系啊，啱啱见到阿波恩啊，我唔知波恩仲喺咪直播间啊，打个招呼先，波恩系。跟住仲有就系开始懂了都好听，有人话，
1: 嗯
0: 啊吓，咁当然啦，孙燕姿好多歌都好听，但系佢今日拣嘅我不难过，我都好中意嘅呢一首歌，但我觉得难度系数系5粒星嘅。好听啊，仲要揀嘅呢个伴奏都系难㗎，唔系简单嘢嚟㗎。

0: Aaron 讲句，今日最佳啊！多谢阿 Win 今日嚟到我哋嘅节目啊，关注佢啊 ，Angela Win Win。当然，仲有好多歌佢都会摆咗上去佢自己嘅视频号啊。唉，有惊无险啊，搞掂咗呢首歌啦。多谢你啊，下次我哋相约就喺其他地方唱歌好冇
1: ？OK，
0: 拜拜。仲有好多 friend 咧都会点赞你同埋关注你噶。下午。

0: 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成日话
3: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4: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5: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午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6: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0: 时间嚟到傍晚嘅5:03，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咧，见到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嘅文华中路、彩虹二街、桂华六路都系缓慢当中。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嘅方向啦，亦都系见咪摩。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啰嗦。再嚟关注一下核区内高速方面，见到佛开高速大雁山至到九江互通往广州嘅方向有慢嘅。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往返南沙大桥嘅方向同样都系摆紧龙，龙尾啦拖到去伦教收费站。仲收到广珠西高速监控中心嘅消息，顺德至顺德东互通往广州嘅方向亦都系布慢嘅。广明高速河城至到金白路段往广州嘅方向车多。广佛小高速女水立交往亚江嘅方向同样都系出现缓慢。佛光高速幸君特大桥往返去北滘嘅方向摆紧龙嘅。龙尾啦拖到去天年立交。再嚟睇睇外围高速方面，见到广青高速庆丰至到广青互通往广州嘅方向有慢。广深高速火川互通至到罗岗站往返深圳嘅方向都系咪摩嘅。南沙大桥东涌互通至到海鸥岛收费站往东莞嘅方向亦都系有慢镜。广珠东高速灵山至万惠立交往返去广州嘅方向啦，同样都系唔多掂当嘅。咁另外提醒返你啦，长途自驾返程千祈唔好疲劳驾驶，连续开车4小时啦就要入服务区唞至少20分钟，同埋保持返安全嘅车距，严禁占用应急车道，亦都千祈唔好超速变道驾驶。更多嘅路面情况又或者想搵车位嘅话呢，可以登录到佛山家 APP， 去到首页右下角搵到国庆免费停车嘅浮窗，可以查询到就近的免费车位，仲可以直接导航添。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
5: 太神啦！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啊！
9: 我是朱柏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3: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

0: 台，好玩有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门。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晏昼嘅5:08，继续吹油佛山，妙响金秋。我系周慧，同样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啦，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嘅直播啦，都可以咧，即系喺上面分享一下你嘅假期嘅一啲所见所闻啦，去咗边度好玩嘅地方啊，点样安排噶，定系话哇过去呢5-6日嘅时间，我都系喺屋企 hea 瞓足咁多日啊，咁样。因为咧呢个假期咧，我都冇出外啦。因为咧，即系点讲咧，每一次假期咧，都会觉得自己嘅时间咧，系斩到都冇一啲好连片嘅时间，话哇，我可以去边个地方，去边个地方啦，咁样。虽然咧，每一次都会畅想就话，哇，有连续几日嘅时间，咁就梗系去周边城市玩下又好啦。或者去计划一趟嘅短途嘅旅行都好啦，咁样，但每一次都唔成行啊。咁但系咧，亦都有完成一啲嘅事情啦，咁样，比如话咧，有翻去同屋企人啦，食餐饭啦，系啊，庆祝一下某一啲好值得庆祝嘅事情啦。咁然之后咧，又做咗一日嘅工具人啦。跟住自己又真係 hea 足一日啦，即係断断续续地瞓啦，咁样。唔知点解呢，你会觉得呢喺屋企嗰度呢瞓足一日呢，个人係特别虚弱啲嘅。啊，起身嗰刻你唔想再做任何嘢。啊，唔得，我唔想出街。我有一日就係咁样嘅状况啦，咁。咁但係呢，你话连续2-3日都咁样困自己喺屋企完全唔出门呢，可能又会觉得唔係好得喎，始终都要出去呢唞下新鲜嘅空气啦。再加上呢，喂，最近呢几日啊吓，嗰种秋意嚟嘅感觉。真係会好适合喺户外啦，去走动下啦，感受一下呢一啲好难得嘅秋意啦，係咪先。喂，讲緊我哋喺佛山喎、你有几可以好好地感受一下秋天啦，呢几日就得啦。而且真係得呢几日啫，咁啊睇返一啲嘅预报呢。好似真係过多几日呢，嗰个气温又返去30度以上啊，都唔使几啊。好似话去到啦，睇返气象台方面啦，一个10日嘅预报。去到10月9日，即星期五嘅时候，最高嘅气温已经可以去到30度啦。虽然最低气温呢都係维持喺21度啊吓。咁即係话呢，一早一晚都係凉啲。但係有热头出嚟嘅时候呢，都係会去返30度嘅。所以你话30度打下嘅呢一个温度呢，系呢2日㗎啦。所以捉住呢一个假期嘅尾巴，好好地出去玩一玩，行一行啦，放松一下啦，跟住呢收拾心情啊，好似我今日咁样嘅状态啦，帮嚟緊嘅呢一个工作日啦，做返个预习嘅。预上班啊，即係老细我今日返工㗎。但系咧，我就唔系完完全全100%嘅我，大概咧即系你知啦，放咗5-6日假系嘛，咁应该今日翻嚟嘅咧都有60%嘅我嘅，咁啊，慢慢慢慢咧，过埋下一个即系唔系下一个星期，系今个星期啊，放假放到已经唔记得星期几啦吓，即系上埋今个星期嗰3日嘅工作日咧，咁我大概咧都可以翻到80%左紧嘅一个人。到下个星期我会努力咁样令到自己呢100%咁样返返嚟㗎喇。都係咁㗎嘛，係咪先。所以我已经好上进㗎，我已经喺度预上班㗎喇。咁啊，呢个钟数呢，我相信有少少嘅凉意啦，又冇热头晒住啦，会有唔少朋友已经係出嚟哇去行下河堤边啦，最舒服啦，係咪先。又或者呢，有啲朋友今日日头嘅时候已经係安排咗，喂，我要去睇嗰、那个龙舟赛啊，咁样。我已经见到我哋啲同事呢默默喺度剪緊片啦。係呀，今日下午喺办公室呢已经听到啲同事喺度剪緊嗰啲锣鼓声啦，好喧嚣嘅即係呢个龙舟赛嘅现场嘅一啲视频啦，咁。都真係几适合下呢个天气去睇，唔需要驚话好热好热呀咁样。咁然之后呢即係傍晚嘅时候
去睇下日落啦，喺河边系嘛，又或者咧露营一下啦，甚至乎你话纯粹系食完个晚饭之后去散一散步咧，都系非常之舒服嘅一种状态。咁但系记得咧披翻件长外套啊吓，因为都真系有啲秋凉噶，虽然佢短暂，但系佢的确存在过。咁啊，呢个钟数出嚟搵地方玩啊，搵地方食嘢嘅话呢，我諗都要头痕一样嘢，就係搵车位啦，同埋搵一啲呢唔使钱嘅车位。亦都有一啲嘅便民服务啦，提供俾大家嘅，讲緊係佛山家 APP 啊，打开佛山家 APP 去到首页右下角呢，就已经係上线咗呢一个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嘅一个信息浮窗啦。点到入去呢，就可以见到离你而家所在位置最近嘅免费停车泊位。而且呢，佢唔单止话俾你知有呢一个免费停车泊位，仲话埋俾你知你点样可以到达得到，因为可以导航直达嘅。无论系去景区啦，定系逛商圈啦，都可以先打开佛山家 APP 去 check 一 check 啊吓。真係有人帮你 check 一 check 啦，同朕 check 一 check 咁样。真係省心又省事嘅。咁而家呢就可以点击呢一个客户端。即刻就可以锁定到啦，离你最近嘅免费车位啦。我諗呢个功能呢，我哋每一日都喺度介绍俾大家啦。大家应该係都非常之熟悉啦嘛，非常之熟练地上手地，呢几日都悭返唔少停车费啦嘛。你唔好以为真係好细埃呀，少数怕长计呀、啊。同埋呢，其实呢样嘢呢，我諗佛山人呢可能感觉唔会太大嘅。但你试下去广州嘅商圈，即系停车场系入口好窄，或者系停车位好窄好少，然之后不得止，仲要佢每个钟头嘅停车费都真系好贵，十蚊一个钟啊吓，讲紧唔系十蚊一次啊，十蚊一个钟已经算系呢一个良心价啦，十二蚊一个钟咧就系街价，十六蚊一个钟咧你都唔使话一声嘅，天河好多商圈都系咁嘅。或者一啲路边嘅泊位都系咁嘅，甚至乎系阶梯式收费啊！而且有一样嘢咧，点解话我哋喺佛山生活真系非常之宜居啦、舒适啦，同埋有呢个幸福感咧，就系、是、你喺佛山行商场咧，你系分分钟可以免停车嘅。即系喂，我喺呢个商圈消费，我边度使自己俾停车费嘅啫？我去食餐饭就可以免停车噶啦。我去买套衫又可以免停车㗎啦，喺广州唔係咁㗎。真係我琴日先至俾咗四十几五十蚊停车费㗎，你知唔知？而家心仲滴緊血啊，讲緊喺广州啊。所以真係啊，呢、這个非常之便捷嘅一个服务啊，真係帮你悭到钱嘅，就可以上佛山家 APP 查一查啦。喺佛山喺呢个假期有边啲嘅停车位停车场係离你最近而且係唔使钱嘅呢，咁不妨去考虑一下。咁同埋呢，睇返而家嘅钟数五点零钟呢，如果你话哇我今晚都真係好想搵个地方呢出去 hea 下玩下喎，咁呢而家去准备一下即係。

去食个晚饭。跟住呢就可以开玩㗎啦。讲緊咩呢？讲緊呢一个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啊。佢会有分日场同夜场啦。日场嘅游玩时间呢就5:30就已经停止进馆㗎啦。係啦，咁6:00呢就闭馆㗎啦。咁而我要同你推介嘅呢就係夜场啊。夜场嘅游玩时间呢就係傍晚嘅6:30到晚上嘅9:30。咁9:30呢就唔可以进馆㗎啦。10:00就正式闭园㗎啦。咁佢夜场开放嘅区域呢就唔係所有区域嘅。係祖庙博物馆景区里面嘅一啲特定区域嚟嘅。咁而有边啲唔开放呢？祖庙嘅古建筑群啦、孔圣殿啦、黄飞鸿纪念馆啦、叶问堂啦、藏真阁展厅啦，呢一啲都系唔开放嘅。咁但系开放嘅嗰啲特定区域呢已经足够丰富啦。因为呢佢会有一啲呢真系非常之好玩嘅设置啊，包括系开市大典啦、夜光醒狮啦、精舞雄风啦、喜事良缘啦，呢啲都系夜场限定嘅，就只有夜场可以观赏得到嘅啫。同埋日场夜场嘅门飞系唔通用㗎吓。门飞呢当日只可以入园一次，出咗嚟之后呢冇得话，我翻转头再入过啦，唔得咁样啊吓。同埋点解推荐大家今晚去咧，或者听晚去都得嘅？因为咧喺国庆假期期间啦，门票系可以打个8折喎。8折之后几多钱啊？16蚊咋，真系非常之抵玩啊吓！咁然之后呢你入园参与嗰一个嘅主题活动呢亦都可以帮自己增加一啲趣味啦。点样增加呢？就係可以呢买嗰一个嘅通关宝碟套餐，可以去到佛翠游嘅小程序嗰度买呀，只需要29.9嘅啫。咁呢个价格呢都係唔包含门飞㗎吓。就可以解锁到啦同 NPC 啊市集互动游戏嘅全部福利，而且会有限量嘅纪念票啦，同埋可以超值兑换好礼啦咁样。都几过瘾嘅。咁然之后就佢每一个终点呢都会有对应嘅一啲巡游啊或者係表演嘅。稍后时间呢同大家慢慢介绍啊。呢、这个钟数呢你真係可以搵个地方食下饭先。跟住呢就硬脚啊，6:30嘅时候就可以等入去玩呢一个嘅27铺奇妙游啦。虽然佢唔係呢个国庆期间限定，但係佢都只係到20号㗎咋。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2: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0: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0: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0: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0: 空炸冇啦，跟住 Angel 咧就话我前日啊喺天环啊52蚊停车费啊咁样，咁天河系咁上下啊嘛，冇计啦，系嘛？公子咧就话我学生嘅，去广州咧我都系揸车去佛山，跟住咧再转地铁到广州咁样。啊，你呢条桥又真系几好喎！以前我见到有啲 friend 都系咁嘅。佢会停喺某一啲咧，地铁沿线嘅嗰啲商圈啦，而且呢个商圈咧就唔系话地铁沿线就得，而系嗰个商场咧有一段时间系免停车嘅，即系你停几耐佢都唔收你钱，就俾佢发掘到，咁然之后咧佢就将部车啦就停喺嗰一个商圈，跟住就会哦搭地铁咯，去广州玩咯，咁但系呢支歌仔行唔通啊，因为据我所知，嗰一个商场咧已经开始收费啦。跟住见到豆豉鲮鱼罐头汤咧，就话收工收工，又够钟收工啦！今日嘅两倍又到手啦，哇！你好啦，竟然有两倍。不过啊，勤劳的牛马系值得呢样嘢嘅，实名羡慕啊！就话想点翻首咧 Moon Town 嘅《趁你旅行时搬走》啦，咁样。送俾39547嘅群友听，浩浩二姐咧就话渣渣点翻首刘惜君嘅《晚风心里心里吹》，或者系张学友嘅《你好毒》，送俾所有人。跟住2026年最掂水的人咧就话肇庆岩前村游玩，对住一个无敌嘅7星岩湖景食饭啦，慢慢欣赏山水风光。中午咧叫咗老细预留停车位啦。关键是免费停车啊，咁系啦，嗱，我哋广东人就系咁务实噶嘛，系咪先？食饭可以，我点够400-500蚊冇问题，即系两个人，三个人啦，系。但系你要我俾嗰2蚊鸡买包纸巾就唔得，你叫我加多1蚊，饮呢一个靓茶叶我都唔得，停车要俾钱更加唔得。就是这样的了，是吧？这些细数我要跟你计到尽的。跟着这个尾数9703的朋友呢就说沿住河堤边开车，啲风好凉爽啊，广东人一瞬间就被人氹掂了，被恐吓了，抚平了我的暴躁啊，因为我已经加了2日班啊，一份一份嘢改嚟改去，但好彩是可以提加班，有加班费，按规定有3工添，哇，一个二个算是晒人工啊嘛。唯一慰藉想听返首呢余佳运嘅9月底，或者是 Super Moment 嘅风筝。哇，呢啲天气我觉得真係特别适合去拥抱大自然，因为我都好惊嗰啲黐粒粒啊，或者好晒嘅天气嘅。讲真，即系一年四季当中，我最中意嘅都真系秋天嗰一种，唔会太冻啦，因为我又去啊，又唔会太热嘅天气，啲风吹埋嚟咧，系真系嗰种喺度抚摸紧你、塔住紧你嘅感觉，而唔系嗰啲刮埋嚟都刮咁嘅感觉啊！睇睇先，转头倾啊！
1: 傍晚5:30。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3: 9246方。

0: 时间嚟到17: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祖庙路健身路口双向慢，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嘅文华中路、彩虹二街、桂华六路都系要排一排队。再嚟睇睇核区内高速方面啦，见到佛开高速大雁山至到九江互通，翻返去广州嘅方向咧缓慢嘅。南二环勒流服务区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嘅方向都系要等位。广珠西高速顺德至到顺德东互通往广州嘅方向放紧慢镜。广明高速河城至到金白路段往广州嘅方向都系车多。佛光高速杏君特大桥往北滘嘅方向摆紧龙，龙尾拖到去天年立交。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顺德大良鱼灯巡游期间，购书中心顺港大厦停车场临时关闭嘅。咁自驾车嘅朋友啦，可以选择宜新电器地下停车场、凤城大厦地下停车场、第一码头停车场，亦都可以搭乘佛山地铁三号线去到大良中楼站或者系东乐路站，又或者啦可以选择搭公交去到凤城酒店、凤城幼儿园嘅站点。更多嘅路面状况或者想找停车位嘅话啦，欢迎登录到佛山家 APP， 去到首页右下角找到国庆免费停车嘅浮窗，查询翻就近嘅免费车位，仲可以直接导航直达添。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3: 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26.4摄氏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咧系下降咗0.8度嘅。咁现时咧见到佛山五区方面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当中。市气象台预计今晚佛山是多云，吹东北风2级，气温介乎于19到27度，相对湿度最低45%，最高80%。咁而展望翻7号到8号啦，天气系晴好干燥，日间最高气温会介乎于28到29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嘅，一早一晚比较清凉，需要注意适时添减衣物。目前咧见到各区嘅呢一个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提醒翻你系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用火用电嘅安全嘅。

0: 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头池首座，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继续翻嚟翠游佛山妙享金秋，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啦上到嚟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节目啦，都可以上嚟啦留言分享一下，你呢几日玩得开唔开心啊？对于呢个突如其来嘅秋意，你又会唔会觉得真系成个人都疏乎咗啲咧？哇，真系我觉得都算就啦，系咪先？虽然早几日好似有落雨啊，咁但系呢几日嘅天气又真系非常非常之适合户外活动一下，比如去公园坐下啦，去睇一睇一啲可能真系冇瓦遮头嘅，但系喺呢个城市当中真系进行紧嘅时间限定嘅一啲活动啦，咁样。即系头先咧，同大家轻轻咁介绍咗啦，呢一个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啊吓，仲有一个钟咧，今晚嘅夜场游玩时间就开始啦。其实我觉得咧，佢系非常非常之有呢一个仪式感嘅。头先同大家介绍过啦，会有五大主题演艺啦，可以俾你咧沉浸式咁样感受到岭南文化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呢一个开市大典，就系27号嘅开门迎场。咁佢咧就喺呢个祖庙双龙壁前边嘅广场。咁活动期间咧，即系一路去到20号啊吓，每晚嘅7点钟咧就会有呢一个夜场开场大戏嘅。咁系点咧？佢会非常之有仪式感咁样啦，敲三下锣鼓嘅，跟住就揭灯启幕。我见到有五岁兽啦、五福星啦，同埋铺掌柜啦，一齐亮相，即系所有 NPC 就企晒出嚟噶啦。呢个时候咧，你就可以瞄一瞄，我等下要捉住边一个 NPC 同佢影相啊，或者你觉得边一个 NPC 一定系有线索喺身上嘅咁。咁锣声一落咧，铺门就一齐打开噶啦，就开市啦咁样。啲灯火咧一路着到街尾嘅，咁就迎接每一个啦进园游玩嘅朋友啦。跟住第二个主题咧就系呢一个醒狮巡游啊吓，喺27铺市集街区嗰度巡嚟巡去嘅，咁就系每日嘅晚上7:02个字啦。你就会见到喺呢一个开市大典之后，夜光醒狮队啦就沿街巡游，穿梭喺各个嘅非遗摊位嗰度，亦都可以同你啦近距离咁互动得到嘅。我谂大家都会有睇到唔少视频啊，可以摸一摸呢个醒狮头嘅。咁也可以去沾沾时期啊吓，讲紧咧仲有一个主题咧就系喜事良缘大冚者，亦都系喺呢一个双龙壁后边嘅舞台嘅。咁就系每晚嘅7:20会有呢一个啦广府传统婚俗喜娘大冚者，就着住大襟衫啦，跟住咧就为你送上呢一个专属嘅吉利祝词啦，而且咧仲会邀请咧现场嘅观众上台啦，沉浸式咁样体验一下岭南大冚者嘅婚礼民族啊吓，即系讲开呢样嘢咧，好似呢一个假期都有唔少朋友日日有得饮噶，系咪有好多朋友呢个假期都好唔得闲啊？餐餐饭都有人包起咁样。咁啊，跟住第四个咧就系精武雄风啊，佛山功夫就喺叶问堂前边嘅广场嘅，每晚嘅7:50。就会有呢一个佛山南派武术展演，咁会有演员啦扮演黄飞鸿啦、叶问啦、李小龙啦呢一啲嘅角色嘅，咁你会喺现场见得到洪拳啊、咏春啊一啲嘅招牌动作同埋武术，亦都会同你现场互动、一同你过翻两招咁样。咁你仲会有呢一个醒狮争霸嘅夜光狮版，就会喺黄飞鸿纪念馆嘅醒狮场嘅，就系每晚嘅8:20。佢会上妆啦、彩青啦、套服啦咁样。咁大家如果系已经系有呢一个计划要去祖庙去玩一玩呢一个咧27号奇妙游嘅话咧，可以 mark 实呢几个时间点啊，因为咧头先讲到嘅呢啲都系夜场限定嘅。有啲朋友就话：咁我日头去咧有冇 NPC 噶？日头都有 NPC 互动打卡位啊吓。咁但系咧情景互动嘅话，主要系集中喺夜场嘅。咁日常有咩玩呢？就是以万福台嘅粤剧演出啦、市集逛啦就为主嘅。咁而部分情景 NPC 咧，亦都会定点出现，可以参与打卡互动嘅。咁跟住有啲朋友就话：哦，咁我要带小朋友去、小朋友使唔使有冇半价，或者系使唔使买票啊？咁样咁本身咧就冇呢一个单独儿童票区分嘅，讲紧系呢一个27铺奇妙游啊吓。咁而参与集章游戏个通关补贴套餐咧，都系自愿选购项目嚟嘅，亦都系冇呢一个儿童半票或者系免票嘅政策嘅。咁而如果你话我要买嗰个祖庙博物馆嘅入园门票咧，亦都系按翻啦祖庙博物馆嘅通用儿
童票嘅政策啦。入园系需要买票，咁然之后咧核验咗门票先至可以入到园区咁样嘅。咁佢嗰个界定嘅标准咧就系米二及以上，而且唔超过米半嘅小朋友。或者是米半及以上而且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呢，可以攞住本人有效的学生证或者身份证呢享受半价优惠的。咁其实呢睇返喺国庆假期啊，一路持续到7号啦，祖庙的正价门飞整体是打八折价，折后呢先至16蚊咋，都真係几抵睇啊吓。咁如果你话喂我都想睇一睇一啲醒狮赛事喎，咁其实呢喺南海西樵松堂古村亦都有呢一个2026嘅黄飞鸿杯国际狮王争霸赛暨大湾区首届嘅醒狮文化节活动嘅。咁我会有20支嘅狮队啦，同台比拼传统嘅南狮啦、高庄南狮啦、高难度嘅水上双狮啦，有三大赛事嘅。你都可以感受一下，咁现场呢亦都会有呢一个醒狮嘅非遗主题市集，仲有街头快闪演艺啦，可以睇到精彩嘅比赛啦，喺现场亦都可以逛吃逛吃啊，可以沉浸式咁样啦，感受到岭南嘅醒狮文化嘅，而且呢每一日嘅主题都唔一样啊，所以呢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呢就喺呢一个西樵山嘅天湖公园。假如呢两日你都话我想睇一睇佛山本地仲有啲咩好玩嘅地方呢，不妨参考一下，亦都可以留意一下佛山家上边啦，都会有每一日嘅一个文旅日历啦推荐俾你嘅。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灶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丹灶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灶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灶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2: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3: 健康7:30，
4: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4: 开讲啦。
5: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的许锦兵医生会同我们一起探讨一下。如果你家里的老人家有没有都成日跟你说周身不舒服，这里痛那里痛，但带他做完检查其实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你就会想了，喂，会不会老人家在故意装病？
6: 其实呢，这种情况应该就不是老人家在扮病了，应该就是实打实的心理问题。咁啊，老人家到咗晚年，佢对自身嘅健康咧就系好敏感嘅。咁啊，加上家人嘅陪伴可能少啲啦，有时安全感又不足，佢哋会好正常咁将啲唔舒服啊，一啲微小嘅病痛咁啊放大个，怀疑自己得到重病啊，反复去检查，反复纠结，根源仲系在于情绪同埋心理嘅失衡。咁啊，遇到咁嘅情况，都建议带老人家到老年精神心理科去做专业嘅评估，通过心理嘅疏导啊，对症嘅调理，去缓解佢哋身体不适，心态好，身体就好。
5: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4: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7: 国庆假期去哪里玩？我是学伟，带你国庆假期去游佛山。国庆假期想逛点不一样的文艺好去处吗？来南海丹灶罗航艺术墟就对了。10月1号到7号，拥有300年竹编底蕴的罗航老墟全新开启万象罗航艺术墟，把传统非遗和新潮艺术完美融合，打造好看、好玩、好带走的沉浸式文艺假期。本次的艺术区主打特色飞镖艺术，8大主题艺术空间散落老街街巷，风格多元，氛围感十足。传统竹编工艺碰撞潮流雕塑、水彩装置、趣味 IP 场景，既有治愈系漫画场景、奇幻 3D 空间，也有充满诗意的自然秘境。一步一景，随手一拍都是文艺大片，新旧交融，氛围感拉满。不止好看呢，这里还超好逛、超好体验的。10大主题手作工坊全天候开放，零基础也能轻松参与。竹编风铃、专属版画、水彩写生、皮具手作、天然线香等等丰富的项目任选，亲手制作专属文创，把满满的国庆仪式感带回家。区内还有超多特色主理人商店、原创潮玩、手工饰品和小众文创好物，逛累了可以打卡网红鸡蛋仔、特色糖水、精品咖啡等等风味小吃，沉浸式感受老街新潮烟火气。这个国庆假期来罗航艺术区沉浸式看展、动手创作、逛街打卡，在百年古墟里面玩转传统与新潮交织的独特文艺魅力。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4: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4: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继续翻嚟翠游佛山，妙享金秋，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去上到嚟啦，佛山家收听实时嘅节目啦，都可以咧，上到嚟啦，留言分享一下，你呢几日过得开唔开心啊，好唔好玩啊，去咗边度玩啊，咁样，因为我见到咧有一啲嘅群组咧。有啲朋友都喺度分享緊话，哇，我真係好强推某一个景区啊，离佛山又近，而且呢真係言之有物啊，一条一条列晒出嚟。喺佛山街一啲群组里面啊，见到每天多一些呢就话，渣渣下午好，返嚟开咗七个钟车啊，返到啦，係咪真係辛苦晒啊，咁多位。就话27铺，你有冇打算去客串下噶？咁样，喂，其实我系一路都想做 NPC 嘅，即系嗰啲咧唔需要有对白嘅，唔需要讲嘢嘅，然之后咧你就系扮某一个人，嗰一啲系啦，有冇一啲即系扮棵树啊，扮只灵龟啊，嗰一啲嘅角色我可以、啊。即以前咧，咪一直都想去扮一啲嘅卡通人物啦，即系乐园里面嗰啲啦。因为你是完全你是不可以讲嘢的嘛，你想讲都冇得讲的嘛，是不是你要做的就是很努力地哇在度各种疯狂地撩啲客就得㗎啦嘛。咁但係嗰啲都好辛苦嘅，同埋呢就唔係话事事但但都可以做得到嘅。即係尤其是人偶啊，即係 NPC 嗰啲当然要求更加高啦，要有颜值啦，係咪先。咁啊做人偶嗰啲呢又有一定嘅身高要求啦，因为你对应返每一隻嘅人偶呢，有啲人唔可以太高啦，有啲人唔可以太矮啦，咁样。而且都辛苦㗎。但係之前睇到有一个新聞啊，都几吸引嘅。就係扮野人，每日有200蚊包食住嘅好似。但是呢我发现同我一样好想去扮野人嘅人呢都非常之多。嗰一个嘅招聘信息一出嚟呢已经即时就爆晒啦咁。喂真係好正㗎喎，去扮野人係咪先。你唔需要有任何语言交流嘅。你就放肆地去同啲游客互动。咁跟住呢就发出啲怪叫啦。跟住去抢游客嘅嗰啲嘢食啦咁。喂，我觉得呢样嘢本身就已经好有趣啦，系咪先？你唔需要俾嗰200蚊俾我，你包食就得噶啦。我都唔系食得好多嘅啫，我系好享受呢个过程嘅。我觉得呢个都系玩嘅一个过程啊嘛，系咪先？即系话，即系你话，如果有一啲嘅景区啊，可以开放呢一啲名额出嚟，就系俾你去扮 NPC 啊，扮下呢啲野人啊，扮下人偶啊咁样。我觉得都过瘾㗎，係咪先。即係等于好似之前好 hit 嘅大家去横店就唔再係以一个游客嘅身份。纯粹就係我去想体验一下做短劇男女主。甚至乎我唔鍾意做男女主嘅。我就係要做嗰个恶毒嘅女配男配。我就係想感受一下点样刮人哋两巴。同埋俾人刮两巴嗰一种感觉咁。都正㗎，係咪先。哇，你話假如27铺啊都有得开放呢个 NPC 俾大家扮下。你会想喺祖庙入边扮乜嘢啊，真係。因为见到呢点止听歌咁简单呢，就話想听陈奕迅嘅孤勇者。然后禅城 Kimi 呢就話今日天气真係好舒服啊，终于感觉到秋意啦，我送快递都特别舒服喎、啊。而家呢一路做嘢一路听你做节目，要九点之后先可以落班，哇好辛苦啊。我想听郭 Sir 嘅梦想分工。真係呢种秋意呢大家要捉得紧啲。过多两日呢返返去30度以上㗎。你只能够喺一早一晚嘅时候呢先至感受到呢一种秋凉啊。咁但係係啦，呢种秋天尤其是傍晚嘅时候，夜色又未完全黑，仲有少少蓝蓝地嘅感觉。跟住呢行喺一啲嘅老街巷嗰度，嗰阵风吹埋嚟呢，又真係会令到你觉得哇，我又真係爱这个世界多一点了。唔知你哋有冇呢种感觉啊。全城我最穷呢就话我要听王菲嘅雨天没有你。出面好似就嚟落雨咁喎。唔係呢两日都冇咩雨落嘅，天气好好嘅。呢首歌係李师傅经常喺雨天嘅时候播。
边个啊？可唔可以开下名？跟住阿慧姐话你乡下边数啊，咁高停车费咁样。咁其实好多地方都好高停车费嘅，但系亦都有一啲咧令到你悭停车费嘅方法啦。就是啦，上代佛山家首页右下角找到国庆免费停车的浮窗呢，就可以查询到就近的免费车位，还可以直接导航的啦。听返首即是勾起我一些入行回忆的歌先。星宿梦启航啊。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9245

0: 时间嚟到晚上嘅6:01，有请佛山高速客服中心嘅汤艳琴啦，同我哋介绍一下啦，核内高速嘅一啲情况啊吓。燕晴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各位车主朋友们，下午好，我是佛山高速客服中心的播报员燕琴。国庆假期快接近尾声，欢乐出行，平安返程。当前佛山高速管辖范围内的各个路段车流量都有所增多，部分路段出现缓行情况，分别是佛山高速北行往广州方向君南站至新联站，广佛肇东高速东行往广州方向离水立交位置，佛江北高速平胜大桥双向位置，广明佛山高速东行往广州方向城北大桥位置，罗格立交位置，佛青铜高速南行往佛山方向官窑立交位置。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们请注意保持安全车距，提前减速慢行。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归家心切的心情我们感同身受，别忘了平安才是最快的路。堵车不抢道，车辆故障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注意，祝各位司机朋友们一路平安，顺利到家。目前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好，谢谢燕琴非常详细的介绍啊。就已经见到非常之多的一些的高速路已经出现了缓慢的情况啦，大家呢返程回家的路上啦，都是注意慢啊，减慢车速，睇清睇楚啦。咁我哋再嚟关注一下咧，市区缓慢路段啦，见到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嘅文华中路、彩虹二街、桂华六路啦，都系车仔多，要等一等位嘅。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金柏路口各个方向啦，同样都系车多噶噃。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例牌慢，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翻去桂城嘅方向同样都系啰嗦。再来看看辖内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的方向车多，佛开高速大雁山至到九江互通往广州的方向都是放紧慢镜，南二环勒流服务区顺德东互通往返南沙大桥的方向亦都是慢，广珠西高速顺德至到顺德东互通往广州的方向都是柯过，广明高速金白路段往广州的方向车多，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广州的方向立落。另外收到广中江高速监控中心的消息，永宁互通至到天年互通往北滘的方向摆紧车龙嘅，条龙尾啦，拖咗大概一公里咁长。咁另外提一提你啦，佛山地铁二号线、三号线、南海有轨电车一号线，以及系广州七号线，今晚咧会延长运营服务时间一个钟头。其中佛山二号线广州南站往南庄的方向单向总共会延长两个钟头的。更多的路面情况或者是想找免费停车位，欢迎登录到佛山家 APP， 去到首页右下角找到国庆免费停车的浮窗，就可以查询到就近的免费车位，还可以直接导航直达添。祝你一路顺风。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4: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4: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4: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5: 呢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6: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5: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6: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池手座，
5: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7: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1: 六点钟翻嚟，嚟到6:06啊，继续是吹游佛山妙享金秋的时间。

我是张家慧，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佛山家花生板块收听实时节目啊，都可以分享一下啦。这个钟数你在何方呢？吓、啊，这刹那你在何方呢？咁样系仲出紧浮玩紧啊？定系哇，我已经开心完几日翻嚟啦，准备修心养性咧，翻去翻工噶啦。咁样老细你等我啦，等多两日我翻嚟噶啦。咁。见到朱多多咧就话喂唔止扮野人啊，仲有嗰啲咧就系喺警区里面啊嘛，扮呢个乞衣俾人投喂嘅都有啊咁样。哇，即系而家扮 NPC 咧系五花八门噶吓。有人话喂建议你真系可以去扮野人、啊，肯定好好玩啦、啊、咁。我都觉得系好好玩嘅一件事啊。关键是你完全是可以冇章法，唔需要背任何剧本，唔需要去做任何嘅一啲对于自己嘅规限。你就是只需要揣摩好究竟一个野人喺嗰一个嘅山野当中佢会做啲乜嘢。佢可能冇咩，佢就係唯一嘅念想就係我想食嘢，我想飲水。跟住见到有人有嘢食呀冲上去啦。跟住抢到嘢食呀好开心，跟住就喺度咦呼咦呼啦，係咪先。所以真是一件我觉得是很释放到身心的事情啊。有朋友呢就说想听首霆锋的清空送给那一个风痴听嘛。吉吉就说喂你几点落班啊，搭埋你啦咁样。兜埋我是吧，顺风车是吧。煮饭实痴底呢就说渣渣去做 NPC 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扮清朝的萧坚。游客呢就是清朝的女子渣渣维，上演一场才子和渣女熟女的偶遇。等大家八卦一下你们的爱情故事啊。哇，即是扮清朝这个角色。我觉得我的发际线可以挑战一下。就说可不可以听返首范玮琪的一比一啊咁样。等等安排一下。跟住 Jason 小杰话：国庆节快乐啊！你又翻啲唔正经嘅工啊嘛？我又系翻紧啲唔正经嘅工嚟撑你啊！咁样好正经啊！我今日嘅嗰个目的就只有一个嘅啫，就系为嚟紧正式嘅工作日咧做呢一个预习噶，系咪？好好学噶我，虽然我系学渣啫，系嘛？有一啲即系流程嘅程式化嘅嘢都系要走一走噶嘛。嗱，咁啊，讲紧而家已经系嚟到咗6:09啦。准备呢过多一阵啊 ,6:30 呢就可以入到去呢个佛山祖庙27铺奇庙游入边呢玩呢一个夜场嘅活动啦。係啦，入去可以见到好多靓靓嘅 NPC 啦，咁可以同你互动啦，可以喺佢身上攞到线索啦咁样。头先亦都有同大家介绍过啦，有五大嘅主题喎。其实我都真係几期待佢7:00嗰下下敲三下锣鼓，跟住呢就开始揭幕啦，着灯啦，嗰一刻，即系有一种博物馆奇妙嘢嘅感觉。但系佢系相反嘅，佢系熄灯，然之后所有嘅嗰啲展品都喐起身啊嘛。呢个系一着灯，哇！成个园区嘅 NPC 开始就入戏啦，咁样呢一个都真系几好玩啊吓。同埋，喂，你真系好少可话见到喺祖庙会有呢一种咁样嘅有 NPC 同你玩咁样嘅活动啊。佢一路持续到啦10月20日都有得玩嘅。咁但係呢国庆期间即係數數手指啊，剩返今晚同埋听晚啊。佢会有优惠喎，门票即係入祖庙嘅门票呢打8折嘅。计返落嚟先16元咋，真係好抵呀。你再买埋嗰个通关宝碟呢，嗰、那个通关宝碟都係29.9隻。係啦，跟住你就可以有一啲嘅银票在手。哇，嗰种身临其境嘅感觉啊，非常之正嘅。咁另外呢喺顺德呢咪有好多嘅正美食嘅。佢喺国庆期间啦，一路持续到7日啊，都会有呢一个嘅大量金榜牛乳派对喎。佢而且呢係第一届嘅乳此有味啊，乳呢就係呢一个牛乳嘅乳。金榜牛乳创意食创大赛。咁佢呢就会有20组嘅选手啦，就以牛乳啦同埋水牛奶啦作为核心啦，展开一个创意嘅比拼嘅。
咁啊，现场咧仲会有呢一个金幕。

我牛宇研究院嘅游园打卡啦，阿金主题展览啦，啲嘅互动体验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喺啲嘅趣味游戏当中啦，了解到哇呢一个牛宇系啦，传承咗成百年，究竟个制作工艺系点嘅咧？咁其实嗰个制作工艺都唔系好复杂嘅，个步骤现场有人教你嘅话咧，你自己都可以好快脆地就整到一啱牛宇出嚟噶啦。好似几年前都有去体验过啊，都非常之正啊。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

0: 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0: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0: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3: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3: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村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2: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4: 继续翻嚟翠游佛山，妙享金秋。我系渣渣维，欢迎大家上到嚟佛山家花生板块啦，收听实时节目，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嘅即系呢几日假期系点安排嘅咧？咁见到阿伯啦伯伯伯咧就话你几时要做 NPC 啫？我哋即刻去买票咁样，冇呢个安排啊！我只能够自己做一个野生嘅 NPC 啦，系咪先？即系自己买门飞入去，跟住自己假装系一个 NPC。喂，其实你谂下呢件事都几好玩噶，即系我唔系园区官方嘅 NPC， 咁但系我真系扮到 NPC 咁样，跟住去同啲游客互动啊嘛，跟住咧即系扰乱下，即系大家入去咧攞住个通关宝碟咁样，想揾线索，跟住我就假装有线索咁样。真系果然啊，人喺做坏事嘅时候咧，都会特别兴奋啦，同埋特别有动力嘅吓。所以我想呢个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那些园区啦，或者是讲一些乐园啦，它是严禁游客着到跟他们的某一个卡通人物啦，或者是某一个的 IP 形象啦完全相似，或者是有一定的相似程度的原因啦，可能就是怕假扮 NPC 是吗？升职加薪呢就说偏爱 NPC 这样。是啦，你都可以自己扮㗎嘛，係咪？跟住小自由話，你頭先講嗰個地鐵上班嗰幾個月先俾人發現嗰班呢，都幾 NPC 㗎喎，咁。係啦，嗰個都真係幾匪夷所思呀，唔知大家有冇睇到嗰一條嘅新聞。就話某一個城市嘅地鐵站啦，無啦啦有唔知係幾個月定係個零月啦吓。多了十几个员工在那里上班，但是真正的员工是没有发现的。到最后是怎么发现呢？就是那一班被人骗了去上班的NPC 啦，以为没有收到粮，没有收到人工，最后才东窗事发的这样。即系你会觉得哇，点解可以大家对自己的同事之间都不熟悉到这样的程度呢？这样。跟住见到健健 Jammy 呢就话渣渣我又系今日班工啊，我琴晚去咗祖庙啊，真係好好玩啊， NPC 互动得好好啊，唔会千篇一律囉，好灵动啊，小朋友都玩得好开心啊，不错不错咁样。可唔可以话俾我知啲 NPC 会同你点样玩㗎？有冇啲即係嗰啲呢又好靓仔啦，跟住又六嚿腹肌啦嗰啲㗎。哇，真的看到现场都挺热闹喎。有醒狮表演啦，发咗上嚟见到。跟住又哇，真係小朋友会好认真咁样去完成呢嗰一个通关宝碟上边嘅嗰啲任务嘅。然之后 NPC 又可以解答到你啦咁。跟住手上仲拎住有呢一个100两嘅银票啊。有冇即系冇使晒啲银票，然之后轻轻袋翻一张作为纪念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咁样咧？即系去到一个园区，可能会真系留翻啲念。

想你留翻个币啊，留翻粒弹珠啊咁样。跟住 Happy 就话啱落班啊，又嚟打卡啦咁样。哦，系又嚟打卡啦咁。我都有几多朋友系呢几日都翻工噶。禅城 Kimmy 话今个假期咧二号唞咗一日。跟住呢就带咗两个娃去咗梦里水乡玩，跟住呢就抽时间去咗南庄车展打卡啦，攞咗几份礼物喎、哦、咁。都正啊呢、這个安排，你好似年年都去南庄车展打卡㗎喎、哦、係咪呀？我应该冇记错吧。咁呢个钟数呢，我相信大家已经要摸啦，就食緊饭啦。要摸呢就係、搵緊地方食饭啦。咁啊，搵地方食饭。如果你系揸车出行嘅话咧，都要搵地方泊低部车嘅。咁啊，有一啲嘅免费车位，话唔定就喺你左紧。但系点样可以搵得到佢咧？不妨去到佛山家 A P P 首页右下角嘅呢一个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咁样一个信息浮窗，点击入去咧就可以见到离你最近嘅免费停车泊位啦。而且咧仲可以导航直达添。咁无论系去景区定系行商圈咧，都可以先打开佛山家 A P P check 一 check 啊，省心又省钱。咁而家打开呢一个佛山家客户端啦，就可以锁定到离你最近嘅免费车位噶啦。

大咯俾我睇下。Sorry， 唔係呢件啊，喺隔離。

0: 时间嚟到晚上嘅7: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先来关注下区内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雅瑶至到沙涌路段往广州嘅方向有慢。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嘅方向摆紧龙，龙尾拖到去伦教收费站。广明高速金白收费站往返去广州嘅方向车多。佛光高速潘村立交往北滘嘅方向有慢嘅。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返去鸭岗嘅方向，条龙呢就拖到去女和路立交啦。市区缓慢路段见到有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嘅文华中路、彩虹二街、桂华六路嘅。另外提一提你啦，佛山地铁二号线、三号线、南海有轨电车一号线，以及系广州七号线，今晚会延长运营一个钟头嘅时间。咁其中啦，佛山二号线广州南站往南庄嘅方向单向总共延长两个钟头。欢迎你登录到佛山家 APP 首页右下角找到国庆免费停车的浮窗，查询翻就近的免费车位，仲可以直接导航到达添。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关注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26摄氏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稍为下降咗0.2度。

0: 市气象台预计今晚佛山是多云，吹东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19到27度，相对湿度最低 45%， 最高 80%。展望翻听日同后日，天气晴好干燥，日间最高气温28到29度，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清凉，需要注意适时添减衣物。目前各区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提醒翻你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的用火用电安全啦。
1: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港粤电，粤港粤电。
1: 今日同你讲嘅粤语词汇系无情鸡啊！喺广东嘅打工仔，除咗话惊食炒鱿鱼之外咧，仲有另外一道菜非常之唔想食噶，咁就系无情鸡啦。无情鸡同样都系有俾人炒鱿解雇嘅意思。话说清末民初时期，店家同埋伙计之间咧就唔会好似而家一样签嗰啲劳动协议啊、劳动合同咁噶，所以咧亦都冇所谓嘅劳动期限啦。嗰阵时嘅商圈咧有一个潜规则，咁就系一年嘅开市宴或者系美牙宴当中，有啲老细会亲自为自己嘅伙计夹上一嚿鸡。这个动作不是说慰劳你工作辛苦感解，而是借食鸡这个举动暗示你已经被人辞退了，明年就不需要来到我们店里面帮工了。因此这道菜亦都被称为无情鸡。那时每年过年店铺开业之前都有设员工宴的习惯，这个宴席通常会在大年初二，被称之为开牙宴。饭席上一定就会有用来拜神用的那只生鸡，寓意着生意兴隆。不过即使是面对着一大围大鱼大肉，员工呢个个都面色凝重，看起身有时候都不多开心的，内心逼迫逼迫地忐忑不安，唯恐就是老细一阵间夹嚿鸡过来。如果这个时候老细还会黑口黑面地跟你讲几句说话来教训你呢，嘿，你不要看他黑口黑面，员工反而会略感安慰，稍稍放心。老细这个时候对自己还是有少少期望的。啊，这样听来啦，几次以前的 PUA 啊，可。但如果老细满嘴好话，喺度夸啊，洋葱你又真系能力优秀啊，郑葱你又真系表现出色啊，通常都会先扬后抑，嚟翻个180度画风大转变，跟手啊将嗰嚿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放到员工嘅碗里边，意思就系，请你另谋高就咁解啦。亦都有一啲老细咧就唔忍心做得咁直接。於是就改了个做法，就是将那个鸡头就对准那位员工，意思就是同样都是被人炒了。唉，员工虽然就心惊惊，但是一见那只鸡头对住自己，心已经明晒了，那只好认命了。那你又可能问了，喂，那如果老细今年不想炒人的话，那只鸡的鸡头对住边个？那当然对住自己啦。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今日同你讲嘅粤语词汇系炒鱿鱼啊！嗱，炒鱿鱼咧就系解雇嘅代名词。这个词原本就是粤语独有的，但是后来随住这个粤语的流传，连北方的朋友现在都学识了。那为什么炒鱿鱼就是解雇的意思呢？以前到我们广东打工的外地人，雇主一般都是包食宿的。这些离乡别井的打工仔身上一般只是带着很轻便的包袱，顶多就是带一张棉被或者是竹席的。嗰阵时嘅店铺好多都系前铺后居，亦即系话前半橛系我嚟做铺，后半橛咧就系店主同埋伙计同住嘅宿舍楼啦。如果员工被老板开除，佢就要执行你离开呢个。

0: 地方啦。呢、这个动作就称之为汁包服或者系炒鱿鱼。汁包服睇字面意思就知道点解啦，但系如果你要理解一下炒鱿鱼嘅话，就需要少少想象力啦。喺广东菜里面有一道名菜叫做豉椒炒鱿，当鱿鱼被炒熟嘅时候咧，就会自动卷成圆圈状，就好似嗰啲被开除嘅员工将自己嘅包袱卷埋一齐咁样嘅动作。故此解雇除咗又叫汁包袱之外，仲被人叫做炒鱿鱼啊！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
3: 开心听，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0: 跟住落嚟，我哋讲下炖冬菇啊！呢个冬菇咧就唔系指实际烹饪当中嘅冬菇。炖冬菇呢个词啦，大家都比较明白啦，就系降职啦、贬职啦，或者系从重要嘅职位调到去一啲无关紧要嘅闲职当中，遭遇到职场边缘化，咁我哋咧都可以称之为炖冬菇嘅。好形象化咁去比喻地位下降同埋职权旁落啊！之所以讲好形象化啦，系同呢个冬菇有关。咁点解唔系炖冬瓜啊、炖豆腐啊，一定系炖冬菇咧？呢、这个俗语最早系流行于20世纪嘅香港，咁其实咧就同呢个中国古代嘅官武文化系有密切嘅关联噶。清朝官员嘅顶戴花翎咧就系呈呢个圆形嘅，因为外形好似冬菇嘅形状。咁而官员被贬嘅时候咧，你睇嗰啲古装剧都会知道，第一时间就会俾人摘去嗰顶帽，意味住失去原嚟嘅职位同埋地位啦。咁由于嗰粒冬菇咧喺炖之前咧，嗰啲干冬菇咪好硬嘅，炖完之后嘅话咧就系、是、变得软烂无用。就如同呢个高高在上嘅官帽变得软烂无用咁解。粤语当中炖有熬煮消磨嘅意思，炖冬菇呢就是暗指放喺闲职上面消磨时光，失去往日嘅价值，精准咁对应降职之后嘅处境。譬如你可以讲佢因为项目出错俾老板炖冬菇，从经理贬咗做普通职员啊。边缘化嘅用法咧，就系、是，唉，嗰、那个新同事太会表现啊，唉，我反而俾人炖冬菇咯，好多重要工作都轮唔到我。同炒鱿鱼唔同嘅系，炖冬菇强调嘅系仍然喺职位上边，但系咧职权下降，而并非失去工作啊。

0: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2: 喂喂喂，又系我山东个 friend 问我，你们粤语啊，怎么光是用手拿东西就这么多词语呢？咁我又系同佢讲啦，我话冇错啊，我哋如果咧冇丰富多彩嘅表达咧，会瞓唔着觉嘅。我哋有拎，哇，你拎住咁多竹签嘅，系咪谂住串啲肉然后去烧烤咧？拎，快啲拎碗汤俾隔篱嘅婆婆饮啦。攞。你攞住咁多嘢实行唔快啦，俾啲我等我帮你攞啊。
3: 揸
2: 揸实啦，呢啲水银探热针呢如果跌落地啊，咁就好扭教㗎啦。钳，哇喺犀利喎，阿珍呢真係用两隻手指喺个沙井盖嗰度呢钳返个发夹出嚟喎。
3: 立，
2: 嗱呢个呢係特别强调大量咁攞嘅意思。例如话，喂，你睇下嗰条友仔啊，公司啲报纸啊俾佢揦走晒啊。
3: 揦，
2: 一手揦落去只攞得几粒花生咋。
3: 潜，
2: 潜乌龟呢要轮流潜㗎。你自己潜晒，爸爸冇得潜，咁仲点同你玩啊。
3: 嗱呢个暗，
2: 喂你真定假啊，暗咁耐都暗唔到条锁匙出嚟。
3: 凹，
2: 或者是凹，嗱呢个咧就视乎你读唔读呢个声母呃咁解啦吓。凹嘅意思咧就系伸手向远处取物或者接触，例如话，喂边个咧将个遥控器摆到咁高噶，我凹唔到噃。
3: 摸，
2: 阿陈伯咧一得闲就会去冲仔嗰度咧摸鱼摸虾噶啦。
3: 画。
2: 啊，当然话歪银嘅时候呢又可以读歪嘅。啊，自从俾隻猫歪亲隻脚之后呢，阿薇啊而家一见到外面啲猫就会画实身边嘅人㗎啦。
3: 慢，
2: 嗱呢个字呢可能字幕唔一定出到啊，咁我写定先啊，咁样。啊，信我啊，你掹住个扶手就唔会驚㗎啦。
3: 拖，
2: 啊呢个好普通啦，过马路记得拖住妈咪啊。
3: 抽，
2: 你抽住咁多嘢好唔方便㗎喎。
3: 称，
2: 佢好大力㗎，成百斤嘢呢都称得起㗎。又或者话，咪呢个人囉，打荷包俾班街坊捉住咗，一於呢就称佢派出所嚟啱㗎喇。当然啦，可能好多广州人呢都会習慣讲嘅就係的佢嘅派出所係咪啊，冇错呢个的。顺便讲一句，喺生活入面呢有啲场景呢会考究一啲，咁我哋又可以除咗啱先嗰个的之外呢，亦都可以写呢个的啊，例如话的起心肝，的起条筋啊，除咗的呢粤语真係好丰富，我哋仲可以有戚啊，所以有乜不法子我山东个朋友唔头晕啦。嗱，玩咗好耐㗎啦，返屋企啦吓，咪先呢爸爸就戚你走㗎啦。嗱呢个玩，第五声玩。啊，当然读第二声都 OK， 读玩啊，例如话舞鞋玩劇酒，又或者有人鍾意讲舞鞋玩劇酒都得。
3: 休，
2: 顾得休鞋又甩计，就系呢个休啦吓。譬如话 ，BB， 你休翻条裤先啦，如果唔系咧，玩玩下玩具又甩裤噶啦。
3: 担，
2: 快啲担张凳仔俾爷爷坐啦。又例如我同埋我山东嘅老友讲嗰句佢学咗好耐先听明白嘅说话。我同佢讲，我同埋你系落雨担遮。你明㗎喎。喂，仲有边个词呢系我未讲到㗎，你帮我补充下好唔好啊，唔该晒唔该晒。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倾过。
0: 粤语词汇分类，
1: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
4: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星，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5: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6: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5: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6: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7: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8: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7: 是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8: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7: 又唔贵、啊，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8: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7: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9: 好蜜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0: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5蚊，两樽是115蚊，三樽165蚊。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家。
9: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11: 一蚊一隻雞，
12: 一蚊一隻雞，
11: 一蚊一隻龜，
12: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13: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
14: 嗨，你好嗎，我是洋葱。粵語當中的濕柴，原來就是指潮濕難以燃燒的木柴，後來就引申為冇用不值錢的嘢，更多時候是指冇乜嘢購買能力的小額面幣。在解放之前，当时的民国政府为了应对财政危机，滥发金元券，动不动就百万千万的纸币，它的购买能力就非常之低，几乎就等于废纸。民众就用湿柴这种难以点燃、没有价值的东西来讽刺这些钞票。著名的学者陈寅恪在1949年就写低了哀金元，直接就使用了这个词。赵庄金元如山堆，路人指目为湿柴。他还在诗后面备注说，粤语话冇用嗰啲嘢就叫做湿柴。呢一句诗咧，亦都系印证咗历史噶。由湿柴呢一个词咧，仲引申出其他一啲粤语表述噶，譬如话湿湿碎。湿湿碎咧就是由湿柴同埋代表零钱嘅碎银结合而成嘅叠词，意思就是小事一件，微不足道或者系不值一提，而家被用嚟表示谦虚。譬如人哋同你讲多谢嘅时候，你就回应佢系湿湿碎啦，意思就系小意思咁解。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1: 一蚊一隻雞，
12: 一蚊一隻雞，
11: 一蚊一隻龜，
12: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13: 越讲越掂，盞鬼粤语学堂。
14: 先都唔先下，系一句。

好生动嘅粤语俗语，意思就系身无分文，连一分钱都冇，形容一个人非常之贫困，或者系某事某物毫无价值。呢、这个短语嘅核心在于先呢个字，佢系源于英文货币 cent 分嘅音译。喺香港嘅货币体系当中，一蚊等于十毫子，一毫子等于十分，亦即系十仙。因此，仙系传统上最细嘅货币单位。如果你连一个仙都冇，可见贫穷程度非常之高啦。咁而仙都唔仙下咧，就系强调完全冇钱咁解，身无分文啊。同湿柴最大嘅唔同咧，就系湿柴冇价值，面积细，但系起码佢系有嘅。而仙都唔仙下就真系一啲都冇啦。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
3: 嗯，
2: 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4: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5: 啊，
4: 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2: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4: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6: Oh no！
4: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4: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2: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4: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7: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8: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9: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0: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9: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0: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9: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9: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0: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1: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2: 你我同心发力，

0: 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潮山最岭南，
2: 潮山最岭南，禅武耀西朝，合气壮名山。岭南圣地西朝名山，自古唔系寻常山水。呢度有宝峰寺古刹巍巍，南海观音宝像庄严，梵音袅袅，香火燃千载。亦有洪泉铮铮，尸骨隆隆，武脉耀岭南。世人皆知西朝是南拳南师祖地，但是就好少有人知道潮山武术之根，深植禅门慈悲之道，佛韵养合气，武道护禅心，禅武相融，方成独一无二的文汉潮山。话说西潮山大仙峰下面坐落住南岳鸣沙宝峰寺，山上面 61.9 米南海观音坐像，俯瞰四方，慈像巍巍。自明清以来，山中佛事兴盛，正月26观音开赴民族，代代相传，史料和南海本土文旅典籍都有记载。每逢此日，四方乡民就上山礼佛祈福，祈平安，求顺遂。而潮山民风崇文尚武，百年旧俗，庙会庆典从来都不缺醒狮献艺、洪拳展演，佛堂香火袅袅，山下武风烈烈，慈悲教化和合二风骨在这里融为一体。禅武同源并非虚言，西朝佛道如三教共生，佛家教人向善道人，武者修行扶弱济危，可以讲是两道全然相通。晚清乱世，岭南乡野不宁，潮山乡民习武不是争强斗狠，只是守乡护邻，行善安民。这一份武德正是观音慈悲济世的民间写照。闲话少讲，且讲潮山武林第一世家绿洲王氏。黄飞鸿的父亲黄麒英位列广东十虎，一身正宗洪拳，心怀人善，武行医道，造福乡邻。各位，所谓广东十虎，就是晚清乱世护乡安民的十大武林义士，他们分别是黄隐林、黄晴可、苏克虎、黄麒英、周泰、谭济军、黎仁超、陈铁志、苏灿以及梁坤。那我们讲回黄麒英先。当年他喜得幼子，就满心欢喜，于是就想帮个仔改回个好名。当时潮山佛仙道场鼎盛，百姓就好信山水灵韵、古观禅缘呢样嘢。黄麒英登山拜揭云泉仙馆，礼敬山中观音香火，求一份吉兆。当佢行到白云洞前面，突然之间有一对白鹤就阔一声就飞起，盘旋喺峰顶，飞咗好长一段时间。黄麒英见此吉景，就心生感悟。于是就帮自己的孩儿定名石祥，字飞鸿，取鸿鹤灵魂，心怀苍生之意。这个就是百年来流传在潮山乡里人人皆知的云泉鸿鹤仙馆赐名的传说。各位，话说黄飞鸿自幼就跟住他伯爷在潮山习武。有一日他礼佛落山，就撞到三个地踎在度欺凌一个乞讨的盲妹，抢走了他的香火钱。盲妹就喊住哀求，求啊各位大哥将啲钱俾返我啦。这个时候呢，围观的路人就好多，但是一个二个呢

0: 声都唔敢声，冇人夠膽出手相助。黄飞鸿即刻挺身挡喺盲妹身前，就大声喝佢哋话：光天化日，此强欺弱，快啲还返啲钱嚟。地踎就笑住讲：
1: 死靓仔，你咁多事干吓嘛，系咪想死啊？
0: 黄飞鸿惊都未惊过，当即就出手，几下散手啫，就打到呢班地踎咧狼狈求饶，乖乖地还钱。黄飞鸿好严厉咁告诫佢哋：以后唔准再欺负人，如果俾我见到，见一镬打一镬啊！地踎就即刻讲：
1: 系。
0: 哼，系完之后就梗系慌忙逃窜啦。盲妹就连声道谢啦。大家话系咪啊？黄飞鸿呢，佢小小年纪，凭住一身武艺，坚守合宜正道，实在系难得啊！正因为常年浸润潮山禅韵，黄飞鸿一生武德端正，佢融会家学，得到林福成嘅真传，定型功字伏虎拳、虎鹤双形拳、铁扇拳三大洪拳绝学，更加革新咗岭南诗艺，首创高庄醒狮，将沉稳嘅洪拳身法融入武狮当中，一改旧阵时诗艺散漫之风，成就全世嘅飞鸿诗艺。嗱，各位刚才所提到嘅林福成呢，就系岭南武术名家，晚清广东十虎之首铁桥三梁坤嘅亲传高徒，一身铁扇拳、飞陀绝技，可以话系冠绝岭南嘅。嗱，言归正传，最难得嘅系黄飞鸿师徒深明普惠众生、广传正道嘅大义。嗱，旧阵时武林规矩森严，拳法就多数系传内就唔传外嘅。佢嘅高徒林世荣打破旧俗，汉印拳谱公之于世，令到潮山洪拳传遍九州，远播海外。而黄飞鸿嘅夫人莫桂兰就承其武学，守其武德，远赴到香港开馆授徒，保存潮山武脉，令到合义精神生生不息。纵观西潮文脉武脉，从来呢都是相辅相成，古刹众星涵养一方文风，而潮山武术正是慈悲最刚正的底气。年年观音开库，古寺庙会醒狮起舞，洪拳展演，敬佛之心，尚武之德，向善之行，在潮山山水之间代代交融。只是可惜南海源自未为飞鸿立传，世间无影脚呢，多数都是影视演绎，就不可当真。唯独潮山山水可证，禅武相融，合义济世，是呢一片土地千年不变嘅风骨。如今西潮狮王争霸，岁岁上演，威震岭南，名扬四海，洪拳飞围，生生不息。古刹观音慈容依旧，禅韵武风长传岭南。
2: 潮汕
3: 最岭南，
2: 潮汕最岭南。
4: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5: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4: 丹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5: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4: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造乜都有。
5: 详情请关注佛山APP 或南海丹造公众号。
3: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6: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三盒二十一条只需要49.8，买六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食。
7: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8: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9: 你好嘛，我是君顺。2026黄飞鸿杯国际狮王争霸赛暨大湾区首届醒狮文化节在个国庆期间就要精彩上演了噃。主会场就设在西樵山的天湖公园。讲起黄飞鸿杯狮王争霸赛啊，相信唔少街坊都听过或者睇过㗎啦。係佛山极具代表性嘅国际醒狮赛事嚟㗎噃。呢一次嘅阵容啊非常之强大啊，集结咗足足20支顶尖嘅队伍同台比拼。赛事亦都设置咗三大嘅经典项目啊，分别呢就係传统蓝狮、高庄醒狮，仲有极具特色嘅水上蓝狮。高庄啊，惊险利落；水上咧就灵动出彩，传统狮韵味十足噶。多个组别咧就轮番对决嘅，各路高手全力冲刺狮王嘅荣誉啊！咁啊，讲起呢次活动咧，就唔系话净系得醒狮技艺嘅，主办方咧仲配套咗特色嘅非遗集市，现场有各类嘅岭南传统手作啦、美味小食啦、全天候仲有醒狮主题嘅街头快闪表演啊，就能够偶遇到热闹嘅醒狮巡游添。呢、这个假期就真系唔使行太远嘅，嚟西樵山就啱啦，可以欣赏到湖光山色啦，又能够近距离去感受下蓝狮嘅非遗魅力噃。无论系一家大细啊，同埋好朋友啊，过嚟打个卡就啱晒啦。想感受下地道嘅岭南醒狮文化，就不妨将西樵山天湖公园纳入到你嘅清单啦噃。7日咧就精彩唔间断，一齐嚟睇各路雄狮上演巅峰对决，沉浸式去体验下热闹嘅大湾区醒狮盛会啦！
8: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7: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加 A P P。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恭喜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塑原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呢位女士，睇你手头上扎住咁多货，过嚟我度倾下咧，我有渠道可以放啊！
6: 你咪听佢讲啦，啲货摆喺我度啊，升值潜力仲大啊！
7: 我掉垃圾啫，你哋边位啊？
8: 我系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张、塑料樽，旧衫就放心交俾我打理啦。
9: 我系厨余垃圾桶，专食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肉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俾我啦，废弃电池灯管、用完嘅油漆桶，通通都归我。
8: 哇，差唔多分完啦！我系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废土，一次性餐具就留俾我啦。
11: 你可能估唔到，一百斤废纸可以重新造纸八十斤，约等于小斩一棵树。一吨厨余垃圾经过处理，能够做出600斤优质种地肥料。一节废电池腐烂，会导致一立方土壤永久抛荒，仲会令到水源受到污染。垃圾分类意义大，请俾垃圾选一个合适嘅家。
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0: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0: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4: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0: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2: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系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州5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背景。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13: 郭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14: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13: 系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14: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13: 又唔贵、啊，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14: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记先。
13: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15: 好蜜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6: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二十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5蚊，两樽是115蚊，三樽165蚊。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家。
15: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着万飞进程放心购。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嗱，国庆假期想要远离烦嚣，嚟一场松弛写意嘅山水微生态亲子度假嘛。佛山呢几个宝藏嘅点位咧，系好适合全家去漫游放空嘅。嗱，大家都知道喺顺德陈村咧有一个国家4A 级嘅花卉世界。今个国庆，陈村花卉世界更加系焕新升级，里面汇聚咗2000多种嘅花卉苗木。呢度跳出咗传统嘅花卉售卖，打造出宋风园林、地中海岩石峰等等嘅沉浸式场景。在国庆期间，首届花园美好生活季正式开启，日头就可以漫步花海赏花品啡，入夜还会有音乐和美食市集，随手影下相都可以出片，大人小朋友都可以沉醉在花香当中。行完花海之后，亦都可以去下 NCC 新岸公园的青年香创园去打个卡。这里以公园家的模式打造出城乡休闲空间，现在设有咖啡、餐厅、猫卡手作等等10多间的创意小店。在国庆前还会新增4家的主理人品牌，大家可以慢悠悠地打卡下特色店铺，感受一下乡村新潮的文艺氛围，休闲带娃亦都十分之舒服的。至于想要沉浸式拥抱山野河水的话，就可以前往高明的更合镇了。国庆期间全新开业的大香山十里画廊竹溪漂流，是佛山首个竹筏慢漂项目。5.8 公里的河道串连起7个村落，沿途有竹海、茶园和千亩的齿林，风光连绵。我哋坐上竹筏，跟随住河水缓缓向前，可以饱览两岸嘅山野美景。而园区呢亦都会同步上演国风主题活动，博可以喺山水之间感受下悠然嘅田园野趣。嗱，呢个国庆黄金周可以带埋屋企人沉浸式咁感受下山水微度假嘅写意时光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2: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2: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3: 各位中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J Ken 啊。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边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嘅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是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是佢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几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几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几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号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窄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

0: 假期吹有佛山，
1: 度假置业精明眼。
0: 假期有时间休整一下，各位孝顺嘅仔仔女女，有冇谂住陪阿爸阿妈拣翻套养老房咧？嗱，五十岁之后要买楼嘅话，所有嘅选择都要为减少生活嘅麻烦，同埋提升居住嘅幸福感。随住年龄嘅增长啊，嗰啲膝头哥啊吓关节嘅功能就会逐渐退化，所以撑楼梯唔单止好晒力，仲存在跌亲嘅风险啊！即使而家觉得哎呀，我啊行五楼冇乜问题啦，不过过咗五到十年之后，大概率咧都系会后悔噶。所以优先要揀低楼层或者是大电梯的。至于要揀电梯楼的话，就优先看那些电梯数量要比较多的，要尽量避开顶楼。中老年居住更加需要便捷和容易打理，例如如果过大的客厅就会增加打扫的负担，开放式的厨房可能就会令到油烟扩散，更加难搞清洁。户型就要实用优先，方正的两居所或者小三房都能够满足到自住或者间中去接待一下其他人。卫生间要做干湿分离，因为地面没那么容易湿滑，减少那些跌亲的隐患。睡房最好都可以带有个阳台的，因为即使不走出个厅，老人家都可以在自己房间的阳台那里晒晒背，淋淋都舒服。年轻人出入揸车啊，跑跑滴滴都冇所谓，不过老人家日常出行更多是依赖步行或者是短途的交通的，所以周边配套一定要近啊，因为这样可以大幅地提升生活的便利性，避免跑来跑去收居劳顿好攰的。所以假期陪父母睇楼的你真的要亲自行一行，想买的楼盘是不是可以步行十几二十分钟就会有一些社区医院或者大型的医院方便睇病攞药，周边是不是有菜市场超市啊，这些因为阿爸妈呢是都喜欢买新鲜，为要去落街买的嘛，费事他腾来腾去啦。附近还要有公园，因为这样可以方便他们散步锻炼，丰富日常的活动。有时小区它的物业好，住户稳定，比那些高端环境更加关键的。因为好的物业能够即时地处理生活问题，例如水管漏水啊、电梯维修啊等等，可以减少自己动手的麻烦。住户稳定即是说那些都是长期居住的家庭，这样邻里的氛围就会更加之和谐，安全性也都会更高啊。中老年人买楼最好就不要选那些网红高端小区了，因为物业费高，过度追求景观而忽略了实用性。更加就不要选那些老旧没物业的小区，因为公共设施损坏没人收，居住的体验很差的。因为去到这个年龄的人买楼本质就是要买一份长期舒适的生活，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了，想了解更多好房节的上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落满分，我是 Wing Wing。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3: 但
2: 不管他是温柔的，
3: 还
2: 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5: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4: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5: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是我恋我心，抬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云，无尽茫茫万物心，来来回回命里

到我依靠都不敢接近，挽留是我恋我心，回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问，红尘茫茫白发生。

0: 103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2: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1: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2: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1: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3: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4: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5: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5: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6。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日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

时去过黔东南，但系多数都系一啲出名嘅网红景点。今次我哋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嘅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嘅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瘪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0: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1: 健康七点半，
2: 健康小课堂，
1: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
3: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系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兵医生会同我哋一齐探讨下咧，就系老卒中之后啊，老人家情绪咧会变得特别差嘅吓，又容易喊啦，容易嬲啦，唔配合康复，咁呢个时候我哋点办好呢？
4: 这个是脑卒中高发的一个并发症，卒中后抑郁。老人家脑卒中之后会影响到管控情绪的一个区域，加上患者的一个行动不便啦，生活的受限，还有身心的一个落差比较大，那老人家就很容易产生这种抑郁的低落的一个情绪，情绪不大好啦，睡觉不好，甚至比较悲观，有些人甚至拒绝服药，拒绝康复治疗。那情绪问题不解决，身体的康复就会停滞不前。那么老年精神障碍科也可以联合康复科开展这个药物啊、心理干预啊、康复指导为一体，帮助老人家平稳情绪，主动配合康复，加快身体的恢复。
3: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6: 你好嘛，我是君顺。2026黄飞鸿杯国际狮王争霸赛暨大湾区首届醒狮文化节在个国庆期间就要精彩上演了噃。主会场就设在西樵山的天湖公园。讲起黄飞鸿杯狮王争霸赛啊，相信唔少街坊都听过或者睇过噶啦，系佛山极具代表性的国际醒狮赛事嚟噶噃。呢一次的阵容啊，非常之强大啊！集结了足足20支顶尖的队伍同台比拼，赛事都设置了三大的经典项目啊，分别就是传统蓝狮、高庄醒狮，还有极具特色的水上蓝狮。高庄啊惊险利落，水上咧就灵动出彩，传统狮韵味十足噶。多个组别咧就轮番对决嘅，各路高手全力冲刺狮王的荣誉啊！咁讲起呢次活动咧，就唔系话净系得醒狮技艺嘅，主办方咧仲配套咗特色嘅非遗集市，现场有各类嘅岭南传统手作啦、美味小食啦、全天候，仲有醒狮主题嘅街头快闪表演啊，就能够偶遇到热闹嘅醒狮巡游添。呢、这个假期就真系唔使行太远嘅，嚟西樵山就啱啦，可以欣赏到湖光山色啦，又能够近距离去感受下蓝狮嘅非遗魅力噃。无论系一家大细啊，同埋好朋友啊，过嚟打个卡就啱晒啦。想感受下地道嘅岭南醒狮文化，就不妨将西樵山天湖公园纳入到你嘅清单啦噃。7日咧就精彩唔间断，一齐嚟睇各路雄狮上演巅峰对决，沉浸式去体验下热闹嘅大湾区醒狮盛会啦！
5: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加 A P P。

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6: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5: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6: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